0: 最平安，常相伴。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的早上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所以请您注意防暑降温。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此时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刚才说到的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往我们的新陵区方向，其实此刻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现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恒基国际这一侧进入到我们的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就比较多了，车流量密度也比较大，所以说请主路以及辅路上的司机朋友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同时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此刻在我们右转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所以说目前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这个点儿呢，其实在我们的主路下川通道辅路往体育场路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且如果您此刻是在我们体育场路上行驶，您如果现在是要往华翔方向呢，在这个路口可能会遇到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的。如果说我们把视角往下行的方向更加延伸一点的话，此刻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过了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罗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之后您再继续直行的话，在下一个路口同样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保持在我们的702路快速路，无论您是在辅路还是主路，还有我们的体育场路，都要请您保持车速，保持车距。而在我们整体看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压力其实还并没有很多，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北正街的门口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目前8点06分来说，其实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良好的。而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目前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所以说在我们的龙康路右转车辆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胜利四路主路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龙康路上的来车，同时呢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7: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4: 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在这个三伏天什么是你的续命神器。
7: 是的，与此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宜昌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间的7点57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白天的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5度以上，局部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所以防暑降温这个事儿呢，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日常操作了啊。我觉得可能防暑的第一步就是要防晒，咱们要做好一些防晒的措施，包括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好的防晒产品、防暑产品，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啊，不妨可以跟我们来持续的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宜昌城管在线。
8: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9: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8: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9: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8: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7: 在今天的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当中呢，您将听到宜昌六旬企业家匿名请环卫工吃早餐，花费超12万元。
4: 微改造换新颜，东山隧道拱顶升级，点亮城市烟火。
7: 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宜昌一位65岁的企业家严富华，从2025年3月起坚持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至今呢已经花费超过12万元。他的善举带动了面馆、包子铺老板以及市民和学生共同加入，形成了一场温暖接力。
4: 起初，严富华在宜昌胜利四路一家面馆为环卫工人设立签单账本，按月结账，累计提供了2万多碗面。后来他听说环卫工人吃了1年多的面有些腻了，便是从6月底将免费早餐地点换到一家包子铺，每天呢都约有45名环卫工人前来用餐，可以领取一笼小笼包和一碗稀饭或者海带汤。
7: 严富华表示啊，自己在这座城市创业，常常看到环卫工人凌晨4、5点就开始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因此啊想让他们辛苦后呢能吃上点热乎的早餐。他常低调地坐在角落听取环卫工人的意见，并根据反馈调整这个供餐。
4: 他的行动呢也感染了身边的很多人，面馆老板将每碗加蛋的面从7块钱降到6块钱，包子铺的老板也将6、7元的早餐只收5块。一位市民在了解情况之后，当场支付210元为环卫工人加餐，而几名宜昌一中的学生也专程到面馆捐款500元。
7: 起初啊，严富华婉拒采访，仅通过店主转达希望，唤起这个社会啊对环卫工人的关爱。后来呢，为了让西泠区和五家岗区的2000名环卫工人呢都能吃上免费早餐，他决定接受采访，以带动更多的力量参与。他还计划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的饮水点。
4: 在近日呢，也有不少市民途经东山隧道出口时发现，曾经灰暗陈旧的隧道拱顶焕然一新，清爽的饰面搭配着错落的绿植，清新的精致景观，成为街区亮眼的风景线。这是宜昌市城管委联合企业开展的隧道拱顶微改造精提升项目，以小工程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空间，让民生福祉看得见摸得着。
7: 东山隧道呢是城市中心核心的交通要道，出口紧邻连片的餐饮商铺。改造之前啊，长期的日晒雨淋导致拱顶的板材变形破损，积灰斑驳，既破坏沿街的商业风貌，也构建的松动，还隐藏着这个潜在的坠落风险。城管部门的日常的巡查发现问题之后呢，主动联系了周边的企业，敲定了安全整治加美化空间的共建方案，广泛吸纳市民的意见，形成了安全先行、美化跟进、各司其职的施工思路。
4: 整治阶段，城管专业队伍全面排查拱顶结构，加固松动构件，更换破损板材，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合作企业负责整体的景观设计施工，全新的拱顶采用轻钢龙骨搭配耐用铝板，辅以密封网与绿植点缀，兼顾实用耐用与我们的生机美感，把普通隧道出入口打造成为特色城市的微景观。
7: 环境升级直接惠及沿街商户，不少店主表示啊，改造之前呢，拱顶灰暗压抑，门店客流稀少，如今的片区呢整洁明亮，不少路人都会驻足打卡，进店消费的人数呢也是明显增长了，小小的改造也激活了市井的烟火气。下一步呢，宜昌市城

0: 管委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模式，推进更多的小而美城市更新工程，用精细化民生改造提升城市品质，让市民呢是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司机朋友们，还在为停车烦恼吗？宜昌城市停车 APP 提供停车场查询、一键导航、无感支付、先离后付、客服咨询、充电洗车等便捷功能，致力于成为您的停车服务助手。城市美好生活从智慧停车开始，宜昌城市停车让您的出行更智慧、更便捷、更舒心。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2: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1: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2: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1: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交通民生工程织密群众出行安全网。
3: 当之松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
0: 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七月盛夏，百里洲瓜香飘果，承载十万群众期盼的之江长江大桥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数月之后呢，将彻底终结当地千年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从跨江大桥打通天堑，优化渡口，公交替代出行，到危桥重建，农村公路安防全覆盖，宜昌聚焦群众出行极难筹盼，一批交通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用一桥一拦一路一线织牢城市出行安全网，把为民情怀铺进了百姓日常。
3: 百里洲作为长江中游的第一大江心洲，千百年来江水阻隔，村民卖果、就医、上学都要等候轮渡，出行成本高，效率低。之江长江大桥建成之后，过江时长压缩至五分钟，彻底打破了孤岛发展瓶颈。更暖心的是，大桥饱含民生巧思，双向配套2.75米非机动车道、1.75米人行道，行车、电动车可免费通行，同步设置垂直电梯，解决上下桥的通行难题。高速跨江桥梁增设完整慢行通道，这份多想一步的设计，尽显交通建设的温度。
0: 一边架起便民大桥，一边稳妥优化渡口出行。宜都的孙家河渡口客流萎缩，安全隐患突出，当地交通部门不简单，一关了之，提前加密了宜都至白洋的公交班次，增设了定点班车覆盖全时段出行高峰，平稳完成渡口撤并，村民告别了颠簸的渡船，换乘公交直达对岸，陆路出行更加的安全便捷，实现撤渡不撤服务，出行保障不断档。
3: 打通跨江阻隔，更要筑牢乡间道路安全防线。针对山区临水临崖、老旧漫水桥隐患突出问题，宜昌全域开展道路安全提质攻坚。夷陵区屈家店老桥狭窄低矮，逢雨漫水，今年四月拆除重建。桥面抬高3.5米，宽度扩至10.5米，增设人行道，实现人车分流。新山县投入1600万元，为8个乡镇384公里乡村道路加装波形护栏。完工后将实现山区安防全覆盖，守护2万余名村民出行安全。一道道绿色护栏成为了山区群众的生命防护线。
0: 全域漫水桥治理同步也在加速推进。全市排查了588处道路涉水风险，实行一点一测分类整治。14座漫水桥的改造项目已经开工，年底将完成主体施工。围绕2026年省市民生项目，宜昌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截至到6月，新改建桥梁19座，改造危桥6座，改建的村道安防工程211公里，城乡路网安全韧性持续提升。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当支松高速公路项目的枝江段一角呢，目前项目核心的控制性工程枝江长江大桥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桥面的精细化铺装阶段，全力冲刺2026年下半年的通车目标。通车之后呢，

0: 安里州居民往返枝江城区将从过去依赖轮渡两小时缩短至五分钟，彻底告别看天出行的轮渡时代。同时呢，这条高速公路呢也将串联沪蓉、沪渝、粤渝三条高速，不仅能够让当地的沙梨等农特产品外运成本降低约30%，还将大幅完善宜津京都市圈的高速路网衔接，为区域协同发展打通关键脉络。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清明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1: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相较于稍早的时候，目前车流量是更加密集了一点的。刚才可能我们在车流量队尾，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的话，是排在怡景花园的门口，但是在8:20，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车辆队尾是减少了一些的，但是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辅路上的车流还是没有减少，特别是在清江大厦靠近到西宁二路的这一侧呢，辅路上进入到我们快速路上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上的双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在清江大厦的门口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这里的红绿灯可能还稍显密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上的红绿灯，并且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过了路口之后，在我们的宜昌爱尔东山眼科医院这里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西宁区海通宿舍一直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目前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往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在我们的金地华城门口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第一是不要鸣笛，第二呢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上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车流量可能比较变化比较多样。目前呢其实主路上是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的，但是在辅路上 车流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您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在整体来看的宜昌城区各个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整体上没有说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

0: 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城区的各个路口路面上的时候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小心慢行，有更多路况也请您及时跟我们分享。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与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今天呢，咱们也要同样要关注到在世界杯中发生的一些事儿。
1: 哇，如果今天早上应该大家还有点意犹未尽吧？特别是对于很多英格兰的球迷来说，会觉得特别的遗憾啊。在今天早上7月16号早晨呢，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当中呢，梅西是助攻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头球绝杀，阿根廷队是最终2-1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是闯入到了决赛。阿根廷队呢也将与西班牙队呢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没错，至此呢，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呢已经输掉了3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分别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对历史中仅有一次的决赛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
1: 其实昨天也不叫昨天，应该是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有看了这场比赛的朋友应该还是觉得上半场两支队伍的这个比拼还是很激烈的。看到这个数据就显示啊，半场就有19次犯规，其中阿根廷是有12次，英格兰是有7次啊。这个可能换边之后呢，英格兰队的是在55分钟的时候呢，由戈登门前包抄啊，拔得头筹。领先之后的英格兰的这个阵型就这个有一些收缩，阿根廷队呢则大举压上。英格兰门前可能不断就会出现这种险情啊，门将呢也是多次上演神扑，但是第85分钟的时候，阿根廷就把这个比分给扳平了。然后最终补时第2分钟的时候，梅西替补上了。这个助攻替补上场的这个马丁内斯啊，头球真的是攻入到了这个制胜球，所以阿根廷最终逆转绝杀对手啊，补时第2分钟，这个是应该看了的人应该还是听起来我都觉得有一点惊心动魄啊。
0: 是的，而说到遗憾呢，我们也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英格兰队的前锋凯恩。凯恩在赛后也满是遗憾，他为队友、团队、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球迷感到惋惜。其实呢，我们也更为凯恩感到惋惜啊，确实是在我心目当中确实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
1: 他又完美的符合了你的悲情英雄。
0: 对于我来说，
1: 本来好像之前我觉得赛前你就好像还挺喜欢他的，是吧？
0: 是的，我就喜欢悲情英雄，越是悲情越喜欢。但如果他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世界杯冠军，那我就不喜欢了。
1: 什么世界杯冠军在你眼中只是普普通通吗？
0: 对，他不能从一个伟大的悲情英雄变成一个普普通通。
1: 你要求太高了啊。
0: 是的，所以说倒是我觉得可能人生遗憾才是常有的吧，可能尽善尽美也并不符合我们的悲情英雄。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还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会有一些遗憾吧。
0: 是的，
1: 因为球队在领先之后，就像那个凯恩说的，保持这种很保守的这种防守的打法，在这种顶级对决当中确实是难以守住胜局 的，
0: 是的，
1: 还是得主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主动的去突破，主动的去进球，这个时候才会怎么说呢，这个胜利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两场比赛的时间啊，7月19号的凌晨5点呢，法国和英格兰队呢将角逐的是3-4名，而最终7月20号，也就是本周下周一啊，下周一的早上的凌晨三点钟，西班牙和阿根廷队将最终角逐大力神杯啊。所以有人说，到底是伊比利亚斗牛士厉害一点，还是潘帕斯雄鹰啊能够厉害一点呢？这个欧美的巅峰对决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更看好谁能够捧起大力神杯，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
0: 是的，所以说在了解完了世界杯呢，我们同样也要关注一下宜昌本地和省的要闻。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

0: 伴你同行。
1: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宜昌的本地要闻。按照国内的成品油价格整调整期的安排呢，7月17号的24时将开启第14轮的调价窗口。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150元和每吨145元，落实到加油站零售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呢每升上调0.12元。现阶段全国燃油零售价均价为92号汽油7.16元每升，95号汽油7.65元每升，0号柴油6.80元每升。温馨提醒，周五晚间油价或将迎来上涨，燃油车可在7月17号24时前调价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开支。
2: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的消息。7月15号，远景动力宜昌基地的一期项目正式投产，首批量产的790安贝时的这个储能电芯实现了下线交付海外储能客户。
1: 7月14号，宜昌地区的日用电量达到了10141.51万千瓦时，首次突破1亿大关，同比增长了1.58%。
2: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最新的新增发票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各类的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呢为4694.8亿元，同比增长2.3%，总量规模居全省同类城市首位，整体经济形势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向新的发展态势。
1: 宜昌400余个工会驿站已清凉。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三伏天，什么是你的避暑神器？
2: 续命神器啊，是的啊，这个续命神器，换言之，很多人都是以前的这个老三件套，空调、西瓜和 WiFi， 这是以前咱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说，但现在好像说的少了，更多的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一些思维啊，思路都打开了，真的是一些小物件啊，包括我看到刚刚还有人给我们发的他的大大的遮阳伞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打伞这事儿也真的是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自己好像会被隐形中暑，就是可能你好像觉得自己没啥事儿啊，但是这个时候已经稍微有点头晕，有点恶心，注意力不集中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去早上挤公交啊，这个又那么多人呢，那就很危险了啊。这个时候呢，隐形中暑咱们也要注意，就是公交车现在大多数空调车嘛，但是其实你上下的那一瞬间温差真的是能到十几度。 公交车里有时候还是挺凉快，但是它这个血管啊猛地这样的收缩，特别是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真的还是注意一下下车前咱们先到靠近门口的地方站一会儿，适应一下啊，再慢慢的下车，因为它到站之前可能前面到站的时候你就慢慢往门口挪，因为它一开门的话你也能感受到外面的这个温度嘛，稍微适应一下啊，不会说突然从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突然下车到很热啊。 的地方突然下车倒很热啊。是的，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啊，但是不能喝碳酸饮料或者含糖的饮料，这饮料呢其实像果汁奶茶呀会愈合越渴，糖分会加重渗透压，反而会让身体脱水，最佳的饮品就是白开水呀，淡盐水呀，或者大麦茶、绿豆汤。如果实在是想喝有点味道的柠檬水也可以，但是呢请别加糖。
1: 是的，特别对于很多夏天在外边骑行的朋友来说啊，我们真得多说几句。咱们骑车的朋友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骑电动车，装备全啊，这个肯定是无可厚非，但是要特别强调一点，您千万别带那种全包式的防晒帽，就是把你的耳朵甚至眼睛都快要全遮住，可能就留一个缝隙的那种啊，这真的是太影响视力和听力了啊，咱们还是安全第一，美观第二，可以带那种宽檐的帽子 为最长的三伏天，比
2: 又叫最长吗？怎么每年
1: 好像都是
2: 每年都有最长？
1: 是
2: 你确定是今年吗？
1: 今年比去年又增多了10天的，我们今年的三伏天，所以说大家真的是要伏好啊，真的就是能不。哎，也不是说能不动就不动吧，但是该锻炼一下还是该锻炼。但是呢，其实大家真的要小心啊，在这个三伏天里面，对于我们的饮食啊，以及我们的出行啊，都是要我们自己心里要多加小心的。
2: 要好好来规划一下的。
1: 是的。
2: 但其实呢，三伏天啊，虽然难熬，但是我算觉得也是大自然给咱们的一次排毒的机会。我说实话，现在除了你去刻意的运动，我觉得流汗的机会真的变少了。
1: 是的。
2: 因为你。特别是很多的那种上班族啊，在这个公司里面或者单位里面一待就是一整天，早上可能下楼你到地下车库拿车，上车就是空调，然后直接到单位停车场，然后又上楼又是空调。
1: 是的。
2: 适当的其实在这个三伏天出出汗，咱们也能够排排毒啊，排排体内的湿气和毒素，
1: 对
2: 身体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就是适度二字，咱们别走到极端了啊。既不要盲目的去下练三伏，把自己练到医院里去了啊，也不要整天的说窝在空调房里不出来啊。是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也说到了很多关于三伏天啊，怎么来降温，怎么来防暑的一些事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来了解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

0: 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呢，上半年我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达到了69万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值计算呢，同比增长了4.7%。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7月15号针对第9号台风巴菲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的工作。
0: 中消协发布物业服务调查，超70%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与公共收益，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
1: 继续来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官网7月15号发布消息称，协会被授予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三星会员资格，上海的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获评亚足联三星青训中心。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纳里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的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我们的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本月的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超过260人受伤。
1: 继续来关注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战斗机7月14号在飞行训练当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同日，驻日美军的一架 FA-18的战机呢，在冲绳县紧急降落。
0: 英国政府7月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涉媒限制举措。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机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5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在再次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今天早上啊，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这个高温预警，其中发布的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气温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还挺应。 紧的，昨天7月15号正式入伏了啊！问问大家，三伏天你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续命神器在手，让你觉得能够更加的清凉度夏呢？
0: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就是跟我们的避暑降温有关。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三伏天再热也热不过咱们对生活的热爱，但是热爱归热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要对家人和自己负责。
1: 嗯，是的啊，其实也想再多补 补充一句啊，高温天里呢，如果说你在路上有看到像外卖小哥啊、环卫师傅啊、建筑工人呢，也给他们多一份的理解和包容啊，或者是有时候高温的时候，中午点了外卖啊，外卖小哥稍微慢一点啊，也。 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理解吧，外面真的是太热了啊，这份工作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希望我们这座城市都能够成为他们最清凉的续命神器。所以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也希望天气很热，大家也要多喝水，多保重。
0: 嗯，保重，拜拜。
1: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红辉在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调研，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带动效应，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整体提升。远景动力790安时储能电芯在宜昌量产。宜昌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上半年全市全社会用电量145亿千瓦时，位居全省第二。总投资1.2亿元，治理河道58公里，兴山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宜昌东阳光队本月2场比赛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调整。超长三伏天来了，如何科学防暑？两部门发布高温健康提示。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调研，并出席远景动力40几瓦时智能锂电池项目投产及790安时大容量电芯下线活动。黄建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带动效应，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整体提升。
4: 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是远景动力规划布局的储能电池核心制造基地，也是全球首个100几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黄建雄、陈红辉走进装配车间、化成车间等，查看企业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生产流程、技术工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向远景动力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

0: 表示衷心感谢，并询问产业配套技术创新情况，了解到当日下线的790安时大容量电芯是目前行业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黄建雄说，科技创新是摆脱内卷式竞争、迈向价值链高端的根本路径，希望企业持续发挥创新主体作用，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新产品，加快技术突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黄建雄、陈红辉一行还走进正在加快建设的60吉瓦时储能集成系统项目工地，查看项目进展，询问周边片区商业配套情况，希望远景动力抢抓风口，更好统筹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加快产能释放，提速项目建设，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求各参建单位扛牢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好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认真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筑牢高温作业安全屏障。黄建雄指出，宜昌高新区、萧亭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项目建设、物流运输、产品出口等创造良好条件，要完善产业配套，坚持以龙头带链条，以链条育集群，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吸引更多关联企业落户，提升本地配套能力。要完善商业配套，紧扣员工生活需求，科学规划布局餐饮、购物、休闲、医疗等便民服务设施，让企业职工留得住、生活好，真正实现以产聚人、以人兴城。市领导肖鹏飞、李昌清出席活动。
1: 昨天上午，远景动力40吉瓦时智能锂电池项目在宜昌正式投产，首批790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实现下线即交付海外客户。这一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9个多月，再次刷新了重大项目建设的宜昌速度。
0: 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单颗额定能量超过2.5度，体积能量密度突破440瓦时每升，循环寿命超过1.2万次，在每日一充一放工况下，日历使用寿命不低于30年，已通过多项国际认证，满足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要求。
2: 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我们新一代 AI 电力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搭载该电芯的最新12.5兆瓦时 AI 储能系统，可推动储能厂站全生命周期提升4%到8%。
0: 项目于2025年10月9号签约，10月27号开工，30天完成4878根装机，50天完成1194个承台浇筑，45天完成钢结构主体安装。2026年7月15号，首支电芯下线，一组组数字再次见证了宜昌速度。
3: 我们购置了这个工序前置、分区并行、资源速配的这个极速建造模式，打破传统的线形施工节奏，把大量工序前置、深化和预制加工工作提前完成，整体现场规划多个独立的施工区块，实现多区域同步平行穿插，保障工作面不间断运行。
0: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全流程保障。宜昌高新区、萧亭区与产投集团组成服务专班，扎根项目建设一线，实行日碰头、周调度、月通报机制，全程1对1精准服务。
4: 投产以后啊，我们想的是专班呢，继续坚守啊，叫队伍不减啊，人员不减，力量不减啊，做好后续的一些扫尾工作啊，为远景当好店小二，为企业在这个地方扎根啊，开拓市场，包括他们的产品那通江达海运输啊，这方面的做好一些后续的一些配套的联系服务。
0: 作为全球首个100吉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远景动力已在全球布局14大制造基地，累计交付储能电芯超过100吉瓦时。790安时电芯在宜昌量产，让宜昌造储能产品与解决方案走向世界，将推动大电芯技术在全球迭代升级。
2: 远景动力将以793安时储能电芯投产为新的起点，加快产能释放和订单交付，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共同把宜昌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储能全产业链高地。
1: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能源大数据中心了解到，继7月13号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突破500万千瓦大关之后，7月14号宜昌地区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电力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数据显示

0: 今年一至六月，全市全社会用电量145.03亿千瓦时，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其中，工业用电量103.65亿千瓦时，工业用电总量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71.47%。截至六月末，全市1181家规上工业企业接入宜昌能源大数据中心，累计用电量89.84亿千瓦时，占全市工业总用电量的86.68%，同比增长16%。当前宜昌正处于迎风度夏关键时期，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持续高温天气将带动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全市用电负荷还将进一步攀升。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在保障民生用电的基础上，聚焦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大宗客户，全方位做好电力服务保障工作。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7月14号，兴山县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一期15个工段全部竣工。高兰河是湘西河重要支流，全长70公里，流域面积930平方公里。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为省级重点水利工程，总投资1.2亿元，治理河道58公里，覆盖2个乡镇、8个行政村。项目于2025年开工建设，按照一平、两廊、三区多节点布局，统筹防汛排涝、水源保护、岸线修复、水文化打造等多项工作。目前一期工程顺利收官，累计建成生态护坡4.7公里，完成河道绿化30,000平方米，新建汀部生态堰坝8处，河道水体更加清澈，两岸植被错落有致，不仅筑牢了水源生态屏障，也为沿线发展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2016年，清江流域全面启动网箱拆除工作，彻底告别粗放式养殖模式。十年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妥推进渔民上岸转产，大力发展现代化设施生态农业、生态渔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
3: 在长阳绿源渔业有限责任公司，58岁的养殖人员王公华正在给石稳鲟投喂饲料。10年前，王公华一家还是清江上的网箱养殖户，靠天吃饭，看水养鱼。2016年拆围上岸后，他成了当地现代化养殖基地的技术工人，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生活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以前在网上养鱼，从来从来去，晚上还要起来看爬网上捕了，一年挣不到几个钱。现在我们其实养的都是高薪水，一年挣个7-8万。
3: 从渔民到技术工人，正是生态渔业基地带给清江渔民的惊喜。走进基地，20,000平方米工厂化流水养殖池依次排开，石稳鲟、花姑鱼等名优鱼类正享受着公寓式的养殖条件。这座成立于2016年的基地是清江拆围后渔业转型的示范典型。基地配套建设有人工湿地，将养殖围水层层净化，基本实现零污染排放和循环利用。
5: 转型上呢，采用设施渔业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江团、银鳕鱼、花姑等这些特种鱼的一个规模化养殖。2025年呢，我们年产量大概在1000吨，带动了大概在50多位渔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3: 从大水面放养到车间式精养，科技是核心密码。基地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建专家工作站，并联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水科所等机构，在高效循环用水、提高单产上持续攻关。去年，基地又成功驯养石鱼、胭脂鱼等珍稀品种，为特色养殖开辟了新赛道。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全市建成设施渔业基地近100个，养殖水体近200万立方米，设施渔业年产量超过4万吨，年产值突破20亿元，清江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鱼类资源显著回升。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引导设施渔业向园区化、集区化方向发展。一直呢，到2030年，全市设施渔业养殖规模再增加 100万立方米以上，让退捕渔民在产业上获得更多的增。

0: 子收益。
1: 蜀运正酣，宜昌北站商业配套迎来新一轮扩容。昨天，记者从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了解到，随着三峡石记特色餐饮店开业，站前广场已引入稻花香、蔡林记、瑞幸咖啡、中百罗森、美宜家等知名品牌，以及宜昌特产八摄氏度 Fresh 便利店、一口鲜果等本土商户共计十余家。宜昌北站站内商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总规划50个铺位，目前餐饮及配套服务仍为主要招商方向，侧重引入体现本地口味的餐饮项目，让旅客出站第一口尝到宜昌味道。宜昌北站站前广场招商运营项目负责人张小林表示，后续将陆续增设智慧就业服务站、旅行社、汽车租赁、临时办公等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来临，劳动者的安全健康牵动着工会娘家人的心。昨天记者了解到，市总工会将开展2026年夏季送清凉活动，把关怀和问候送到一线职工的身边。活动对象主要包括重点企业、四上培育企业等企业一线职工、四个重大等项目工地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交通辅警、消防员等社会关注群体、货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就业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工会微阵地。市总工会将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采取套餐加点餐模式，深入生产劳动一线，为广大职工送去包含日化用品、防暑药品、瓶装矿泉水、防暑降温饮料等物资的清凉大礼包。同时，全市400余个工会驿站已清凉开放，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就近进入驿站休息纳凉。来关注楚操。7月14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消息，为规避酷暑，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及赛事安全，经相关赛区执委会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10轮、第11轮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进行调整，其中宜昌东阳光队两场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变化。7月18号，楚超第10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到20点。7月25号，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为20点，比赛场地由宜昌市体育场调整为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昨天起正式进入三伏天，三伏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今年的中伏呢是20天，比去年多了10天，也被称为长三伏。不过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防暑降温工作是重中之重。那么三伏天如何科学地做好防暑，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4: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是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 同时啊，小口多吃。

0: 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碰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在此，我们也特别提醒您。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暗藏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切忌过分贪凉、过度出汗，应做到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平安健康地度过炎炎假日。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进行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栏目，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香港廉政公署日前表示，廉署展览厅重启1周年之际，迎来第10万位访客。此外，2024年开设的1974咖啡厅吸引访客累计逾30万人次。据了解，为了提升访客体验，展览厅引入语音导览系统，访客用手机扫描展品二维码，即可选择粤语、英语或普通话语音导览，深入了解展品背后的反贪故事。 近期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正确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相关单位开行的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车厢内设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让旅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感受两地的非遗文化魅力。盛夏时节，圆明园的荷塘绿意盎然，荷香四溢，迎来最佳观赏期。近日，今年首株珍稀并蒂莲悄然亮相，引得过往的游客驻足流连打卡观赏。作为荷花自然变异的珍稀品类，并蒂莲生成概率极低，无法人工培育复刻，是难得一见的夏日祥瑞景致。近日，名为山城博种的荷花新品种在重庆大足雅美家荷花育种基地培育成功，这款新品种的荷花花瓣数量超过300瓣，成为切花品类中的新晋特色品种。山城博种带有热带荷花基因，是经典荷花品种伯里夫人的后代。植株长势强，生长穿透力强劲，综合性状优势明显。近日，云南玉溪抚仙湖在县青鱼镇奇观，成百上千条青鱼集结成群，在头鱼引领下整齐游弋，时而列阵前行，时而绕成巨型圆环，如墨色游龙穿梭碧波之间。当地自古便有青鱼集阵拜龙王的传说，青鱼大规模的集群对水质要求极高，此番奇观重现正是抚仙湖持续保持一类水质的生动注脚。国际方面，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7月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佳士得拍卖行14号说，将组织一场世界杯纪念品线上拍卖活动，拍品包括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用球、主题曲演唱者夏奇拉穿过的演出服，以及阿根廷球星梅西签名球衣等。此次拍卖定于22号至29号举行。依照佳士得拍卖行的说法，所得的款项将捐赠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该项目旨在通过本届世界杯为全球儿童筹集1亿美元，以提供更多接受优质教育和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英国政府7月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相关的措施将于2027年春季生效。根据媒体从供应链拿到的消息，苹果已经把折叠屏新机今年的生产准备目标上调到了约1000万台，比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700万到800万台高出不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最新研究称，电子烟很可能具有致癌性，显著提升肺癌和口腔癌的发病风险。该研究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致癌》期刊上。目前，研究人员已在电子烟气溶胶中识别出了多种致癌物质。细胞与分子实验显示，电子烟暴露可干扰与癌症发生密切相关的多条生物通路。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目前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达人。今天聊的这个地儿，福建的古田，并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而是另外一个来自福建的小县城，现在呢是一个县级市，当地人非常富裕，所以城市

0: 建设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呢，古田这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它的城市漫步给包括的感觉非常的良好，就是作为天南海北全世界跑来跑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种亲切感吧，就是你晚上后半夜还挺热闹，然后想吃什么都很方便，还有个类似什么七九八之类的地儿。
1: 对，他是一个，就是这老板很有想法，他收了一个原来的这个老的一个酿酒厂，就是过去的那种老的，对，真正的工业范儿的那种酿酒厂，都是那种红砖墙垒的，
0: 嗯
1: 啊，那种特别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厂，然后把这个厂房加以简单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酒吧，
0: 嗯，
1: 然后里边后边有很多的这些包间儿，然后呢前面还有这种有一个很开放的，原来应该是一个作坊，就不叫作坊，就是它的一个厂房，
0: 嗯，
1: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它的酒吧的主厅
0: 啊、
1: 哦，哎呀，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应该是叫做古田人人皆知，你要是说晚上想喝点酒啊，
0: 嗯、
1: 然后听听音乐，就现场的那些音乐，
0: 就是人家当地人活得很舒服。就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作为 city walk 或者是旅行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有你没你都热闹，它不是一个专门旅游景区，人家当地人也没把自个儿的那个小县城当成一个要想要对外宣传的一个整个某个街区啊，这都是旅游区什么的，没有。包括刚才包括说的这个把一个酿酒厂直接给盘成了一个大酒吧的这地儿，
1: 嗯，
0: 就是当地人
1: 对
0: 就更熟，就是想去那玩，人家活得很滋润。其实呢在当地也不是那完全没有景区的，就除了城市漫步我们没别的地儿去的，人家也有景区，
1: 也有，
0: 而那个景区呢说来也非常的有历史，
1: 对，
0: 就是让很多朋友可能站在湖边啊，我们先透露那是一湖，就站在湖边啊，你稍微查一查这个湖的来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另外的一个观感啊。这个包括给介绍介绍吧，好像就离那儿很近。
1: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在现在古田县城的附近，
0: 嗯，
1: 开车过去可能有20分钟、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因为那个湖很大，叫做翠屏湖。
0: 嗯嗯，
1: 翠屏湖呢，可以说是颜色很漂亮呀，掩映在这种湖光山色之间。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你想又是阴天，所以它那个翠蓝翠蓝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我也看我朋友拍的照片了，那个确实太阳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这个湖底下淹着一座千年古城。
0: 嗯，
1: 就是当年咱们修这个1958年第一座水下电站。
0: 嗯。
1: 哎，这个水下发电站，这个当时是为，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叫堰塞湖嘛，要修水坝，要修水电站，然后当时就把这个古田
0: 抬高水位，
1: 抬高水位，就是在古田县的这个旧城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呢，最后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因为当时给了3年左右的一个期限，
0: 嗯，
1: 他们一年多就搬完了，
0: 嗯嗯，
1: 全部搬完，这是咱们国家的第15计划。
0: 15计划里的一个巨大的工程，
1: 对，现在好像是
0: 15计划开年，
1: 15计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古老的。现在你在这个湖边上走的话，你完全想象不到这地方底下就是淹着一座
0: 巨老城，就是原来的县城，
1: 非常有历史的老城，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来有一些古建筑嘛，有一座北宋的一个塔，是一砖一瓦给拆掉了以后，又重新在新城现在给组装起来了。
0: 嗯，
1: 还是保留了它的最古老的那个建筑。
0: 对，
1: 然后现在在湖边上还专门建了一座叫翠屏书院。
0: 嗯，
1: 然后这个翠屏书院现在是等于原来的小山，现在变成湖边的一个小丘了。
0: 嗯，
1: 就高出湖边的那么一小片地方。
0: 嗯，
1: 哎，如果想感受一下，它有一个整个的老县城的一个叫做沙盘吧。
0: 哦，
1: 哎，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古田县是怎么回事，现在水位上升了以后
0: 就是类似博物馆呗。
1: 哎，对，
0: 会，
1: 其实我把它
0: 片历史，
1: 对，我把它当成半个博物馆看，因为它在书院的墙上，因为这是50几年的事儿嘛，所以它其实咱们的照片也都有记录当年的这个
0: 整个过程，
1: 整个老县城啊是什么样子的。哎，当时也是一位老的摄影前辈吧，用几张照片给它拼成了一个古田县城的老旧城的全景。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看好拍，而且还修了湖心步道，可以沿着往里走，
0: 就是城，这不叫城市漫步了，这反正也是一个遛弯的出片的。
1: 对，那个湖心步道可老长了，那个那要走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弯，我们也就走了也就一小段就溜达回来了。
0: 嗯，
1: 你再往前走还能走，就是那个步道有点类似于感觉是漂浮在湖心的。
0: 哦，
1: 所以是一个能伸到湖里边挺老远的。
0: 嗯，
1: 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就你在走的时候那脚下，你在你的这个水下面可能是一个更有历史的。
0: 嗯，
1: 而且其实这次是因为时间没凑好，本来可以坐那个游船。
0: 哦，
1: 湖光山色那必须得
0: 跑一圈，
1: 人在画中游啊，
0: 嗯，
1: 就那种感觉。可惜的就是这次没有坐成那个游船，实际上坐完游，坐游船应该会感觉会更不一样。
0: 对对对，会更开阔，在某个区域
1: 对
0: 看得更全面。
1: 而且现在这个湖呢，因为它水质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这个水里边呢有很多的狐仙啊，
0: 嗯，
1: 这个对，
0: 说着说着就说那头去了。
1: 对，就是因为人家湖边上自己也说了，我们这水库鱼，哎，这生态水库鱼它水质很好，
0: 哦，嗯，
1: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底下它没有那么多的泥沙，
0: 嗯，
1: 所以它没有土腥味儿。
0: 哦，
1: 也专门产那个叫鳙鱼是吧？也叫花鲢，
0: 嗯，
1: 就是咱们说俗话说有点那个胖头鱼，
0: 嗯，
1: 那么大个大头，小身子也不小，反正一个得十几斤那种。
0: 嗯，
1: 所以他们这儿做鱼啊、鱼头啊什么这些湖鲜，非常好吃。
0: 嗯，就能足见得当地人活的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逸，
1: 非常的安逸，很会就是很滋润。
0: 对，就是开车20分钟。就到了湖边，
1: 对，
0: 然后想吃点湖鲜，还没土腥味
1: 儿，是现捞的，
0: 而且湖本身水质非常好，而且呢湖面也非常广阔，
1: 对，
0: 给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他刚才说的那个湖心步道啊，那个如果没点经济实力，
1: 嗯，
0: 他是坐不了那么远的。
1: 对，
0: 就再一次证明当地的这个所谓全世界90%的银耳都产自，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古田。是个非常不错的地儿，你在那地儿呢，大概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1: 对，你说在这个湖，这个湖边是吧？
0: 嗯，
1: 差不多待了，
0: 时间有点紧啊，
1: 待了一个半天吧，也就。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湖边上，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像它这个书院
0: 得看，
1: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呢，书院的旁边还有就是现在修的这种类似于度假村。
0: 哦，
1: 人家这度假村是就是在湖边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
0: 嗯，
1: 我说这家伙全景。
0: 嗯，
1: 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有那个就是你在度假村住着还可以给你这个垂钓执照，当然自己肯定想，
0: 哦，
1: 想钓也可以了。
0: 嗯，
1: 就是在自己申请执照去钓。
0: 嗯，
1: 然后你想我说这个太爽了，就旁边就舒服。
0: 嗯，
1: 然后自己钓点江鲜湖鲜自己吃。
0: 嗯，
1: 他们这儿有一种就是去过那个太湖那边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
0: 嗯，
1: 有一种叫做大白刀是吧，就叫大白雕。
0: 嗯
1: 就是太湖三白之最应该最名贵的那个啊。
0: 嗯，
1: 这块的大白刀大概是那边价格的可能1/5不到
0: 啊，一样的品种，
1: 巨便宜，然后巨好吃。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江鲜啊，湖鲜啊，
0: 嗯，
1: 就是到了这儿它又大又便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美食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比较小众，来自福建的一个叫做古田的地儿，又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是一个盛产银耳的这个菌类制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这个小县级市啊，非常非常的安逸，建设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去到了周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个湖里产的鱼
1: 对
0: 和当地人怎么吃银耳，这个我都非常感兴趣。首先价格 包括说了那叫什么大白雕是吧？
1: 对，大白雕嘛，当地人叫大白刀，其实这字儿都一样，
0: 特别便宜。
1: 对，写着刀和雕都长得差不多嘛。
0: 嗯，而且它因为湖底的没有那个太多的土泥，所以它本身那个鱼就好吃。
1: 对，
0: 没有土腥味儿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银耳，当地盛产。
1: 嗯，
0: 你还去了人家工厂？
1: 对，他就是正好回程路上能路过一个，我说那就咱就不行就搞点特产，对、
0: 嗯，
1: 然后参观了一下人家那个种银耳那种车间，好家伙，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一直就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
0: 嗯、
1: 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参观那个宜家的那个货架吧，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它是隔多大概隔几十厘米就种着一朵银耳、
0: 嗯，
1: 那个银耳就比两个拳头还大，就是那大肉头的银耳，
0: 啊嗯、
1: 我应该是没见过这种
0: 那么大，
1: 就是直接生就是鲜的这种长出来的银耳，
0: 嗯，
1: 咱们看到的都是水发的嘛，
0: 对。
1: 然后他旁边对人家就这种一大朵，而且肉肉透透的，而且当地人说呢很神奇。你想这东西，他如果这套技术是成熟的，都是弄点木屑什么的，然后你搁一厂房就能种的话，那这东西应该哪儿都
0: 能
1: 种。
0: 对，
1: 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临水宫附近。
0: 嗯，
1: 就这边长得特别大，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银耳，哎，多数还就是在这个，就咱们说那个陈进姑那个临水宫啊，临水宫附近那一带，
0: 嗯、
1: 在翠屏湖边上。
0: 哦，就那边长势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1: 就很有意思。
0: 嗯，
1: 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又大又好，所以就什么冻干银耳啊，什么水发银耳、
0: 嗯、
1: 银耳羹啊，哟，他们那儿的银耳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邪味儿，
0: 嗯，
1: 而且是用凉水也可以冲。开水也能冲，我、
0: 哦、
1: 就是那种、哦、它冻干银耳是有一点已经变成那种碎碎了，
0: 嗯，
1: 然后你一冲就是糊糊，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口感特别好，
0: 就是你还品尝了很多，
1: 那必须的，
0: 嗯、
1: 而且在当地吃，就是你要吃当地菜的话
0: 啊，
1: 有一种东西要必须要尝试，就是金耳。人说银耳不就是金耳、
0: 啊，
1: 不就是长得色不一样？说完全不是。它的只是外表可能看起来，如果是一朵的话，可能长得有点像银耳，
0: 嗯、
1: 但是它里边是肉头的。
0: 哦，
1: 就是它里边就是银耳可不是肉头的，
0: 嗯、
1: 银耳是那种就是你说咱
0: 就是一朵一朵，
1: 哎，一朵一朵，它软的嘛、
0: 嗯，
1: 而且它每一个片其实很薄。
0: 对，
1: 吃过银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不管是鲜的还是水发的，都是这种感觉。它你要是木耳呢，它又有点硬，就有点那种脆的感觉，
0: 嗯、
1: 咯吱咯吱的。但是呢，这个金耳是那种肉头的，而且它里边的汁液很厚，
0: 嗯，
1: 它每一片儿都特别的厚，所以这个金耳是切成片儿，就是给它斜着给它切成大片儿，
0: 嗯，
1: 然后蘸点那个酱油，蘸点那个就是当刺身吃，人叫金耳刺身、
0: 哦，
1: 这是在当地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确实好吃。而且这东西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像什么建水的草芽什么这东西，
0: 对，离不开这地儿，
1: 它弄不，哎，它出不去。
0: 对，
1: 你说给这东西能保存多长时间？我给你运到你家，
0: 嗯、
1: 然后你再吃刺身。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在当地能吃到，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一个最著名的，他们叫本省特产啊，就全省都有的，
0: 啊、
1: 一年四季都能吃笋
0: 啊。
1: 所以这次还吃了竹笋刺身，就是一种竹笋的刺身，
0: 竹笋刺身啊、哦！
1: 哎呦，就是它那个特别鲜嫩的笋片儿，然后把最里边那一块给你切成薄片儿，
0: 就完全不用下锅，就是生的，
1: 对，就直接这么蘸着吃，哇，巨好吃，放在冰插在冰块上
0: 啊、
1: 哦！所以吃了豪华版的就是笋、金耳。
0: 嗯，
1: 然后吃那种家常人家版的，就是金耳给你切好了片儿，
0: 嗯，
1: 然后旁边放一点酱油，放一点那个芥末，
0: 嗯，
1: 哇，那个味道真的是。还有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从江浙沪过来的朋友，就认那大白刀，
0: 嗯，
1: 就
0: 是便宜。
1: 因为我确实问了，我说这咱这说咱这，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吃了，我说这咱这一条还是江里的，
0: 嗯、
1: 还是湖里的。
0: 啊就你先寻思这得
1: 那一条大白刀至少得三斤左右吧、
0: 嗯、
1: 特别长一条。
0: 嗯，
1: 我说这得上千了吧、
0: 嗯、
1: 人说这个100多。
0: 啊真的便宜成这样。
1: 就是我说啊这个我说这要、个、这个、我说我在太湖曾经见过一条比这小的、
0: 嗯、
1: 我说据说当时已经是非常名贵。
0: 嗯、
1: 然后对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到了这儿那眼睛就露出了一种、
0: 嗯、
1: 就是非
0: 一顿都不过瘾。
1: 对，就是感觉我说啊、哦，而且这边的其实它作为江鲜也好，作为湖鲜也好、
0: 嗯，
1: 它其实跟太湖的水也没差太多，
0: 嗯，
1: 味道非常的好，
0: 嗯，
1: 不是说都是。

0: 怎么着养殖的那种。
1: 嗯嗯嗯，
0: 我这个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嗯，这一次包括在最后一个书单跟我们说到的一些美食，确实是缠着我们了。尤其是他说的那前两样刺身，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是笋刺身，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金耳刺身。
0: 对，
1: 这个不光是大家第一次听哈，可能在视频上都看的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口感。吃过的人像包括这样吃遍天下，他依然对这个口味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很新鲜
1: 啊！
0: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应该拍一个视频就好了。当时确实没有专门去拍这个吃这个几样东西的视频。
1: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必须得人到福建，他那个还区域比较大吧，
0: 嗯？
1: 就是你到了福建都能吃到金耳吗？还是只能到这个古田？
0: 我反正没在别的地儿吃过，
1: 就你去福建其他地方也没人提过，
0: 对，也没人提过。你说笋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说那个古田所在的那个龙岩，
1: 嗯，
0: 那他那边也是山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笋。然后，但是这个
1: 金耳
0: 确实是因为当地本身你得有这个菌菇食用菌的这种大量的量产，
1: 嗯，
0: 你有这基础，你才有大量的这种说这个是清炒那个红烧，
1: 嗯，
0: 那个刺身，它才有这个东西。
1: 对。
0: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我觉得咱就说是比较高级的吧，
1: 嗯，
0: 比较名贵的。
1: 嗯，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是街头的，嗯，有一种东西在当地非常有名，叫青草汤。
1: 就听着这名字就很简单的操作，
0: 青草汤。我说什么东西，啊，说吃吧，就我听着又就感觉是不是就是很败火的一东西
1: 啊，青草。
0: 结果果不其然是拿一锅就是大锅熬的，有点像广州那凉茶的感觉
1: 哦。
0: 它是那么一种东西，青草汤，黑乎乎的，熬出来有一点中药的味道。
1: 嗯，
0: 这东西用来干嘛呢？旁边您点肉，
1: 嗯，
0: 有肉，有鸭腿、鸡腿，什么卤的这个肺肠啊，什么这些心肝脾肺肾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卤弄好了以后，你挑，比如说来个兔腿，
1: 嗯，
0: 来个什么这个鸭脖，然后来个什么卤肉，
1: 嗯，
0: 给你切成片，
1: 嗯，
0: 然后用这青草汤烧的滚烫的，香草汤咵往上一浇，
1: 哦，
0: 我说这东西
1: 调味，
0: 哎。它本来那东西就是卤的，你说你非得往上加这个干什么呀？
1: 嗯，
0: 而且一吃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草药的味道，
1: 就是味道更丰富了。
0: 对，我说请问这个东西是为啥？是觉得你们生活太甜了，吃点苦还是怎么着？然后不，这个青草汤，你说咱们夏天来的话，这青草汤就是有败火的功效。
1: 哦，
0: 如果你要是它不是一锅汤，说真正当地比较有名的，
1: 嗯，
0: 就或者说做的比较老的字号，你说哎呀，我这两天赶风寒了，
1: 嗯，
0: 您给我来一锅这个，给我浇点暖的，
1: 嗯哼，
0: 就跟那草药，就跟那凉茶意思一样，他给你弄另外一种汤，你浇出来都是这种有点淡淡的苦感，
1: 嗯，
0: 但是呢，功效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饭的同时，您就相当于类似于吃了一个药膳的感觉。
1: 就有驱寒的，
0: 哎，
1: 还有这个所谓解暑的、
0: 败
1: 火的，
0: 哎，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熬的汤都是四个不同的样子。
1: 这不愧是美食达人哈，在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城市里头，像他这个体会的这么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相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相信这一个小城往后会越来越好。就像包括说的，说这个小城，他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怎么说，赚钱、花钱、生活的逻辑是非常安逸的，
0: 嗯
1: 啊，就没有那种特别急躁的、特别浮躁的气氛在。而且呢，可以说地肥水美，尤其夏天这季节还赶上三天阴天，地面温度才20几度，难得。大家如果有空哈，这个从前年开始就兴这个所谓小镇游、反向游。大家如果已经去腻了那些主流的大型的景点，不妨去这一些我们以前从来甚至没听说过的地儿，
0: 嗯，
1: 去看一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 工少不要少，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所有晚长江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

0: 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陈绮贞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 巴萨诺瓦、 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 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一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势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 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这个时间可以买个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2: 停了，
3: 去循环。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的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

0: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1: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0: 餐。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她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她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她归家，为她唱。她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29随时为您解忧，
1: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侯湘婷《原来的你》。

0: 侯湘婷《原来的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侯湘婷吗？那个唱过《秋天别来》、《我是一只鱼》的侯湘婷，其实这些歌到今天来说依然都流行，无论是 KTV 还是电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还是小视频软件，这些歌呢偶尔还是会有听到的机会，只能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他。侯湘婷在娱乐圈发展的时间其实都不算太长，从入行到退出大概10年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为他感到遗憾，觉得太可惜。不过呢，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现在的侯湘婷过得也很不错，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非常低调的人生。来听下一首歌，伊森，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卡朋特乐队，这首歌呢是发行在73年，也是他们组合为了回忆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格而创作，曾经入围了奥斯卡百年金曲，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和英国流行音乐榜上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名列1973年国际公信榜单单曲榜和美国 Billboard Easy Listening 第一位。 Easy Listening 在美国被形容是不吵的音乐，纯粹以人声来表现节奏和和声之美的歌，这种形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模式，比如说阿卡贝拉也被很多乐评归类为这种不吵人的音乐。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浅子的《醉清风》这首歌呢，关于描述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就是一件美事。正如歌里面所唱的，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就是用这种现代诗一样的口吻描述了生活当中的日常。

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除了会唱之外，她还是一个才女，写了很多歌，包括自己的专辑，包括她的代表作，都是她亲自操刀完成。这个歌呢，就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在配乐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弦乐钢琴演奏相互回应，哀伤呢也是此起彼伏，搭配上她又清亮圆润的声线，把这首歌那种失落的情绪表现得非常到位。想说徐佳莹也确实是娱乐圈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才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这个歌呢，是杰伦逛完博物馆之后有感而发。故事原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传说呢，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就是他为妻子而创建的。而所谓的石板，是因为当时巴比伦文明的记录都是用楔形文字的石板来进行，所以在看当时的文献的时候，就只能看石板。这首歌所有的编曲都是周杰伦一人完成，包括里面也有很多临时加的东西，比如说第二边副歌的 C 段就有一段录音就是他临时加进去的。在周董的歌单当中，这种即兴的东西也是司空见惯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曾经唱片公司让他做一个选择，一个是走偶像路线，一个是走音乐人路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是他也甘愿沉寂，不刻意去迎合市场。在他在意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可以唱自己觉得认可的歌，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便可知道，张雨生在意四周的环境，在意阴暗角落当中被遗忘的人，以及那些大家渐渐忽略的感情，于是写了这首《我不想说再见》。

张靓颖的微笑以后，这首歌呢是她跟方大同等了3年的首度合作，也足足录了2天，录音时间超过了张靓颖她说过往的配唱记录。她说很少录歌会超过1天，会录那么久。两个人录完之后又会有新的想法，于是又再重新录制。方大同不断丢出难度系数很高的那些要求和繁琐的和声旋律，张靓颖呢也不甘示弱，继续接招。唱完之后成果也是让人惊艳，越改越兴奋，不知不觉就改了2天2夜，才有了刚听到的最终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范玮琪《那些花儿》。

0: 子。
1: 插播一则气象预警信息，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11时46分发布的重要提醒。气象信息专报第26期专题预计7月17号到18号，我市自西。

北向东南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雨过程，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面上中到大雨，兴山、夷陵、远安、长阳和五峰局地暴雨，五峰单点100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在17号傍晚到夜间，建议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1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2: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 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

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

0: 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马11月1号开跑，全马项目奖励首次覆盖前80名；守护平安暑假，我市花式宣传防溺水知识。驿站撑起遮阳伞，清凉户外劳动者，携手献爱心为清凉续杯。市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高温天停工不得扣工资。我市举办食品饮料产业产销对接会，畅通本土供需渠道。上半年市出资企业完成投资20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新政速享将关注市妇幼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最高可补助3万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别把活水变死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13号，记者从2026宜昌马拉松赛事组委会获悉，当日上午10点，此次赛事已正式启动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8号18时。11月1号上午7点30分，将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本次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其中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要求18周岁及以上，名额12000人；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要求20周岁及以上，名额4000人，总规模1.6万人。有意参加者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官方合作 APP 平台第一赛道报名。需要注意的是，65周岁及以上的参赛者需要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签署参赛声明。同时，此次赛事仍实行额满抽签方式。9月8号18时报名截止以后，各比赛项目报名人数超出限定名额后，参赛资格将采取抽签方式确定，中签结果将于9月16号公布。此次赛事半程马拉松关门时间为3小时，全程马拉松关门时间为6小时。选手完赛以后可登录第一赛道 APP 查询成绩，获得名次奖以外的选手可自行下载打印成绩证书。与往年宜昌马拉松赛事相比，此次赛事首次将全程马拉松项目奖励全面扩容，覆盖男女各前80名选手，根据不同的成绩将获得300到2万元的奖金。半程马拉松仍录取男女各前8名，根据不同的成绩将会获得1000至10000元的奖金。为了鼓励宜昌本地选手参赛，推动宜昌市的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此次半马、全马项目均设置宜昌级市民奖，分别奖励宜昌级男女各前8名选手。其中呢，半马奖金从200元到1200元不等，全马的奖金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暑期呢，是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宜昌市通过社区暑托班以及点对点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向孩子们宣传防溺水知识，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
7: 会有很多的按钮，所以如果我们小朋友在江边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就很有可能被那些漩涡带到水里面。
0: 7月10号，学院街派出所民警刘慧文走进气象台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给孩子们带去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哪些地方不能游泳？漂流时怎样做好防护？遇到有人落水如何正确施救？40分钟的课堂里，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防溺水宣传，极大提升了孩子们的避险意识。
8: 不能私自下水游泳吗？不能在江边游泳，也上户外的水域游泳，要到游泳馆去游泳。
9: 如果有人落水的话，你可以在旁边大声呼救，就能喊

0: 人来救援，也不要擅自救人，这样的话容易自己也会遇到危险。
1: 今年是气象台社区连续第五年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每年的暑托班防溺水安全教育都是学生的必修课。
2: 通过暑期托管班，我们可以直接和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啊，孩子有什么疑问呢？可以当时的向我们警官来提出，甚至啊一些模拟的环节呢，能让孩子感受得更真切一些。这种宣传方式呢，也是更加能入脑入心。
1: 除了通过暑托班宣传防溺水知识，还有社区加大了点对点的入户宣传。杨岔路社区通过细致摸排了解到，暑期辖区有部分孩子因家长上班独自在家，为防止他们私自外出戏水或游泳，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并为他们发放了写有防溺水知识的小扇子。
3: 江边的水很大，水也很急，很危险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江边去玩水。如果其他的小朋友、同学啊约你，你也不要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跟同学们私自出去。
0: 要远离那种很湍急的水流，不能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4: 现在天气也比较热。有的小孩的话，可能会存在自己或者和同学一起结伴到江边去玩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也是加大对这类人群的一个宣传，最大程度的去消除一个安全隐患。
5: 炎炎夏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始终坚守岗位，为城市正常运转默默付出。你为我奔赴，我与你清凉。在宜昌街头，一座座红领驿站也正在给户外工作者撑起遮阳伞。
1: 7月13号上午10点半，室外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五家岗区中南路商圈红岭驿站内凉风习习，中央空调全天开放，冰箱里常备饮用水。不少送单间隙的外卖骑手轮番走进驿站歇脚纳凉。
6: 真的太热了，这里有空调，还有水，还有他们还有煮的有绿豆汤。就手里没单的时候就过来休息一下，因为外面太热了。
7: 我每次然后。太热了就会拿两个冰水喝，几个姐姐还蛮客气的，太热了还可以在这休息一下。
1: 中南路商圈汇聚四个商业综合体，商户超900家，往来外卖骑手数量庞大。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者关爱保障工作，连日来辖区东兴社区以红岭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撑起清凉天地。驿站内矿泉水、防暑药品等物资配备充足，工作人员每天熬煮清甜解暑的绿豆汤，热情招呼大家饮用，将丝丝清凉与满满关怀送到户外工作者的心坎上。
8: 夏天我们红岭驿站就是外卖群体和环卫工人的这样一个清凉港湾，我们驿站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值守服务，我们日均进站服务休息的大概300余人左右。
1: 除饮用水等标配物资外，驿站贴心配备3把折叠躺椅，供劳动者们躺睡午休。
8: 都是坐着或者是趴在这个台子上休息，非常不舒服。我们还会继续采购一批躺椅，供我们的户外工作者还有新就业群体在这里睡睡午觉来休息一下。
9: 方便我们的骑手，天热的时候有时候乘下凉啊，补充下能量啊，相当好。
5: 燥热的街头，红岭驿站以舒心的环境、暖心的服务，成为酷暑里最治愈的清凉港湾，让奔波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倍感温情。为了让这份善意持续发酵，爱心商家和热心市民纷纷用实际行动为清凉续杯。
1: 7月13号上午11点，五家岗区中南路商圈红岭驿站开启囤货模式，工作人员一趟接一趟地将50件矿泉水运往室内。这批物资由辖区内经营广告业务的爱心商家彭成强捐赠。
10: 大热天的，我们的公司的员工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面去高温下面去工作，对这些工作啊感同身受，对新的就业群体献一份爱心吧。希望他们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心情能稍微的凉快一点。
1: 据介绍，这处红岭驿站日均流量约300人次，每天中午时段是用水的高峰期，一天会消耗近200瓶矿泉水。自6月下旬以来，累计已有5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230件矿泉水，也有不愿留名的热心市民送来西瓜、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用品。源源不断的爱心物资充实了驿站物资储备，让城市温度在炎炎夏日持续传递。
8: 我们将继续用心守护好这份清凉，把每一份关怀都落到实处。
5: 7月14日，记者获悉，宜昌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日前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的权益。提示函提醒，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防暑降温工作全面负责，应该根据国家有关的规定，合理布局生产现场，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应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设有座椅并保持通风良好，或配有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开展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和检查。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应当依法依规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因为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药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抵充高温津贴。白酒、蛋白粉、酸奶、冰淇淋、茶叶，宜昌造系列食品和饮料琳琅满目地摆放在观摩展示台上，购销双方互动融洽。7月14号，一场别开生面的牵手活动在宜昌举行。当天，在市经信局主办、市工商业联合会协办的宜昌市食品饮料产业产销对接会上，宜昌市8家食品饮料生产供给企业与9家意向对接企业、25家商会、4个宜昌市驻外办、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和3峡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围坐一堂进行对接洽谈，聚焦本地产、本地用、本地配，畅通食品饮料供需渠道。这是宜昌市百厂千企链群配系列活动当中的一场对接会。本地市场潜力巨大，但过去好产品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时有发生。市经信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吴周玉介绍，截至今年的5月，全市规上食品饮料企业达到270家，累计实现产值148亿元，不少产品远销海内外。然而本地龙头企业采购链当中，本土产品占比仍然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一场对接会的初衷呢，正是打通供需两端的信息壁垒，让宜昌味道更好地融入宜昌餐桌。在对接会现场，稻花香、蒙牛乳业、芝香酒业、楚元春、喜旺食品、安琪纽特、宜智魔芋、宜茶集团等8家本土优质供应商摆出了各自的系列产品，并且分别进行了产品推荐。意向对接企业、商会、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需求方则带着采购清单寻宝。三峡农商行同步推出引起直连系统，助力企业发展。 宜昌江西商会副会长陈东民与几家本地的食品饮品企业的代表对接以后感慨说，过去呢，我们跑到外地去采购茶叶、白酒、蛋白粉等等商品，今天才发现本地就有这么多优质的配套企业。他的说话呢，道出了参会企业代表

0: 表达共同心声。吴周玉说，这不是一场一锤子买卖，而是常态化对接的开始。近年来，宜昌食品饮料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酒饮料精制茶三大门类齐头并进，构建起完整的产业体系。市经信局将以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起点，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一场产销对接会让供需两端看对眼、牵紧手，激活了产业循环。根据介绍，今年呢，全市将会举办各类对接活动200场以上，全面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融通渠道，以链式思维推动本土产业生态从物理相邻走向化学相融，让百场千企链群配成为宜昌产业服务的金字招牌。记者从市政府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市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较上年度同比增长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了解，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其中呢，宜化集团临浮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成发集团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产投集团三峡新材临港汽车及电子玻璃项目、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等24个全市4个重大项目稳步推进。1到6月，产业投资185.89亿元，占完成投资总额的89.5%。其中呢，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与食品、大数据及算力经济、文化旅游领域投资完成额分别达到94.35亿元、16.39亿元、9.97亿元、9.74亿元，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96倍、0.49倍、1.56倍、1.7倍。今年以来，市出资企业共参与48个承建项目，前6个月已经完成了投资21.8亿元。长江西大桥，也就是黄百鹤大桥，完成了精准定向爆破拆除，新建及两岸接线工程正式开工。宜昌港主城港区白杨作业区2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三峡枢纽江南成品油翻坝码头项目首个墩台浇筑圆满完成。在城市建设、民生保障领域持续发力。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呢，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许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可能会发现赛场上有许多中国产品。近年来呢，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 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王军表示，上半年取得亮眼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是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享呢，我们来关注宜昌市妇幼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最高可补助3万元。记者从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获悉，该院已经正式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凡有七大系统74类先天结构畸形，年龄在18周岁含以下的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以后，个人承担部分超过5000元，含5000元的均可申请救助，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补助金。根据介绍，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是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公益项目，旨在为有出生缺陷疾病的经济困难家庭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先天性结构畸形患病儿童呢，是救助对象之一。宜昌市妇幼保健院是项目我市定点的医疗机构，18周岁含以下，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低困证明或者村居委会等出具了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在实施机构接受诊断、治疗、手术和康复，医疗费用自费部分超过5000元，含5000元，患有七大系统74类先天结构畸形的确诊患儿可以申请补助金。可通过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在线提交申请，查询救助进度，了解工作进展。同时，符合条件的患儿也可以前往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专家呢将会根据病情及相关的资料进行评估，并且帮助申请补助。申请通过以后，项目将会对患儿申请救助日期的上一年度1月1号之后，在定点医疗机构的诊断、手术、治疗等医疗费用给予补助，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一次性提供5000到3万元。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别把活水变死水。近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咕咕嘎嘎、刀顿狗、香蕉猫等一批全网爆火的网络迷因形象，被相关的平台企业呢完成了著作权登记。这些形象能够广泛流行啊，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归你归我的使用边界，大家一起热闹，怎么轻松怎么来。香蕉猫等形象呢，被网友用来做公益宣传、专业科普，用俏皮的方式来传播严肃知识。猫咪咪小剧场呢，演绎英雄故事，笑中带泪，在幽默当中承载厚重的家国情怀。长久以来催生的无数优质作品固然离不开平台推送，但是呢，更依赖千万网友的接力与再创作，凝聚着公众的心血。企业之所以能够抢先登记呢，是因为我国的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制度，版权保护中心仅进行形式审查，不审查申请人是否为真实原创作者，而且呢，网络梗啊难以追溯到原创人员，因此呢，单从行政流程来看，企业登记属于合法行为。然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更是内心的法律。程序上可行，并不意味着其合法性与正当性无可挑剔。群众智慧与劳动的结晶，不该被某个平台所独占。 例如刀顿狗这一形象，起初呢，只是因为

0: 为国外的短视频当中的一句 What the dog doing? 而后他的经历网友空耳再造，形象融合，跨圈层传播，被无数的巧手改造，最终呢反向输出，在海外爆火。他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单个 IP，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这些形象属于公有，理应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标志。而从企业角度来看，登记这些形象有助于规避 AI 模型训练与商业应用中的版权风险。但是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原本应该在全网自由流淌的文化活水，可能呢被截流成少数平台的内部湖，与公共创意的本质背道而驰。表情包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们不是某一个作者创造的，而是靠着万千使用者玩出来的。创意取之于民，更应该用之于民，让集思的成果最终广益大众，是网络平台应尽的责任。企业既然已经享受到了用户共创的红利，就更应该在追求商业利益的时候，把集体智慧放在前头，让网络文化这一股活水继续的流淌下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很多名作家都曾经留下过描写夏天的文字，林清玄的夏天充满着亲情的温暖。他说，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个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有一回他说故事到一半突然叫起来，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着跑进前面的那一片芒花，吸在芒花里无数的萤火虫哗然飞起，满天星星点点，衬在月光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美的让我们都呆住了。萧复兴喜欢夏天的星空，他说，夏至的天空最美的时候在夜晚，这个时候眺望夜空，星河灿烂，能够看到很多一般日子里看不到的星星。即使不懂银河系的各种星座，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斗七星、牵牛织女星、天狼星和太白星。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比起夏天，他更喜欢夏天的自己。他说，我的心已不再是春天，我的心已是夏天，我比当年更优雅、更内敛、更深刻、更洗练，也更心存感激。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我乐于让阳光将我完全晒熟。你是因为什么喜欢夏天呢？如果说不清道不明，不如就在作家苏童的文章里来找找答案。或许作家描写的生活片段就是你的平凡又有趣的日常。
4: 孩子嘴里吸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地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在朗朗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让家里人能享受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道走，感觉塑料凉鞋下面的路都快要燃烧了。 手碰着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的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大嘴巴打着时断时续的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依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下午3点钟，阳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行人都非常势利地走在幽暗的阴凉处。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的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地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黄昏时分驶过路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房顶、窗户和门洞里都可能有个男孩大声一笑，纵身跃进河水里。他们甚至要小心河水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下游去。于是站在石布上洗刷的母亲看了他们最担心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手抓船锚，跟着泊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母亲们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呢？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了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了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蒲团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他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他问。主妇就说，没什么好吃的，咸菜炒萝卜干。老人就说，还没什么好吃的呢，咸鱼不好吃啊。天色渐渐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切开了西瓜，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个破脸盆上方，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瓜子。有的人家的饭桌

我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孩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钓船钓到哪儿去了？儿子说，口里。父亲的眼珠子愤怒的快爆出来了，让你不要钓船你又钓船。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巴掌，左右邻居自然地围了过来，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不知所云，一些声音耳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了起来，喧闹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这样丰富浑厚的声音。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他们这样跑着，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他的生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伴，我是杨洋。在文学名家的笔下，夏天就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又充满着趣味。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地方的夏天都这么招人喜爱。在作家池莉的家乡武汉，夏天呢是代表着高温炎热，酷暑难熬，让人很难爱起来。而武汉到底有多热呢？听完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你就知道咯。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的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余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余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啊？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余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余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做报告。武汉三镇属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做报告的时候，余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余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的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余光远先生一个人。余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80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家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啊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记，汗水阴的。电扇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了，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了几个盹儿。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从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揣着生活的热情跟夏的热情较劲，夏愈狂我们就愈热烈。节目的尾声，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

0: 由于历史原因，咱们呀，中国的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呀，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那么今天我就给您说说这翠玉白菜。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翠玉白菜啊，这故事说起来可就话长喽。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啊，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一颗玉制的白菜，它是一面招牌，也是一部无言的史书，记载了光绪皇帝后宫的历史。人人都道玉白菜吉祥，真非说吉祥个屁呀，倒霉就倒霉这玩意儿身上了。真非为此香消玉殒，仅非也为此惊惧身亡。这颗白菜属狄卢的，他方主人。光绪作为已经亲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大婚之时，他为何无法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呢？而迎娶了两位面貌丑陋的皇妃，他对于珍妃偏爱有加，由此也引来了姐姐瑾妃的醋意。再加上常年觊觎着妹妹珍贵的陪嫁，翠玉白菜而不得的妒恨，使一向气量狭小的瑾妃终于同妹妹反目成仇。而恰恰就在19世纪末的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之后，瑾妃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她连同皇后隆裕策动慈禧太后发动了血腥的戊戌政变，彻底囚禁了光绪和珍妃。瑾妃也如愿以偿地从妹妹手中夺来了梦寐以求的翠玉白菜，安放在了自己的永和宫里。而几年过后，庚子国变，珍妃让人推井里了，瑾妃这回得意了，心说小样的你可完了，本想着独占翠玉白菜，可谁料这瑾妃却被一场灵异的闹鬼事件惊吓过度给吓死了。有人说这是珍妃的阴魂不散，所以直到大清国灭也不敢有人再踏进永和宫一步。那么最终又是谁如此的大胆，敢将这颗白菜从那间鬼屋里搬出来再运往台北的呢？后宫三个女人是如何勾心斗角，光绪帝又是怎样从一个亲政的皇帝瞬间变成了瀛台岛上那个泣血的囚徒呢？瑾妃临终的那个闹鬼的传言与翠玉白菜究竟有几分瓜葛呢？拿玉做白菜，古人一直认为美玉有德，就这么有德的物件拿过来做一颗白菜，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寄雅于俗，还是寄俗于雅呢？一颗翠玉白菜引出了俗与雅的哲学命题，令人思量，令人忖量。那位说了，你赶快给我打住吧， stop， 一块白菜还扯出这么多哲学来，我看你是吃饱了没事干。哎，对，您说的对，这跟吃确实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得永远把粮食的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上等的美玉雕成一颗精致的白菜，您看那块东坡肉了没有，那是跟白菜搭配着来的，主要是那块肉忒肥，这玩意儿吃多了您不得整两口清淡的解解腻吗？于是翠玉白菜应运而生。玉白菜的造型是有典故的，说有这么一个孝子给他妈治病，家里穷啊，没钱看大夫，晚上这孩子做梦，梦见一位神仙，这神仙给他支了一招，说你上什么什么地儿找一片菜园子，从那儿掐一

0: 块白菜叶子回来，让你妈搁在嘴里含着，病就好了，去吧。这孩子听了，第二天就按着那个地址找去了，还真就找着了。那儿的白菜都是洁白如玉，晶莹剔透，他拿了一小块揣在兜里带回家，到家刚一掏出来，发现白菜叶子变成了一块玉。这东西还能往嘴里搁吗？这要是一不留神溜得进嗓子眼里，不就得给噎着吗？哦，合着我妈最后不是给病死的，是给噎死的。嗨，也顾不了那么些了，就把这玉给他妈搁嘴里了。含了一天，果不其然，他母亲这病好了。这孩子高兴啊，孝子的故事还就这么传扬出去了。玉白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美玉有德，孝顺也是美德呀。美德跟美德之间它就能挂上钩，所以白菜就变成了一块玉。再有，可能自古以来我们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知道白菜的营养价值。这东西尽管很普通，但是普通怎么了？普通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苹果在水果里算是最普通的了吧，但是营养价值特别的高。白菜也一样，据说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想要护肤养颜的人可注意了，多吃白菜吧，吃完了就能面若冠玉，就是玉白菜那色儿。所以这故事就专门拿白菜这种蔬菜来说事儿，要不他怎么不挑菠菜呢？怎么不挑芹菜呢？主要是因为白菜有营养。不过人都说了药到病除，他这菜到病除确实有点夸张，要不然医院都甭开了，药店倒好了，每天进他一车白菜，什么病都治了。预制白菜不是天下唯一的，当然了，只有一个是最出名的，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另外大陆还有几颗，同一个题材不同的版本而已，知名度也不一样。今天咱们单说最出名的那颗玉白菜，也就是清宫里头的这颗白菜是怎么回事。这颗白菜原来是珍妃他们家的，珍妃就是传说中光绪的那个宠妃，后来让人推井里那个红颜薄命的人。他当年出嫁入宫的时候，家大人操心呢，姑娘出阁得给男方随嫁妆，对吧？更何况这男方还是皇上，想想什么东西最值银子呢，就带这颗白菜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0: 珍妃是满族镶红旗人，塔塔拉氏礼部左侍郎常绪之女，她是随着姐姐，就是后来的瑾妃一块儿被选入宫里来的。当时全国经过海选，一层一层的筛，层层过滤，最后过滤到60个姑娘。这60个人再进行几轮的争夺，16强、8强，等等等等，等 PK 到前5名的时候，竞赛达到了白热化，就相当于决赛了。

这五强分别是慈禧的侄女，这是首选的，咱就不用说了。其次是江西巡抚德新的俩闺女，最后就是礼部左侍郎常煦的俩闺女，这五个人争。您看这五个人，要不怎么最后他们杀进决赛了呢？背后都有关系。前边那55个估计不是本身长得差点意思，就是背景不够硬。反正现在摆在光绪帝面前的这五个人都是一路过关斩将闯过来的，其中唯一比较轻生的就是慈禧那侄女，她肯定是最后内定的冠军呢。没准慈禧早就跟侄女说好了，选秀的那些日子你都不用露面，在家里该吃吃该睡睡，你就负责最后那天把冠军奖杯领回家来就行了。到决赛这一天，一边是光绪皇帝本人，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挺俊俏，一边是慈禧，一如既往的正襟危坐在后边，板着个脸歪着个嘴。慈禧的嘴歪是她脸上最大的特点，据说她嘴歪的角度跟她的心情有关系，心情好可能就歪一点儿，心情不好就歪得厉害。八国联军要打进北京那会儿，慈禧那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脖梗子去。最下边分三排站的是这五位姑娘，如果光绪皇帝相中了哪个，可以把他手里的玉如意递给那个姑娘算作信物，就跟现在把戒指戴在新娘手上一样。可惜如意在光绪手里，这选择权却不在他手里，慈禧太后在后边拿着遥控器呢。说那年头有遥控器吗？就是这意思，如意不如光绪的意，如的是慈禧的意。您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光绪在不记事儿的时候就被慈禧拽过来当皇帝，那时候他才4岁还小呢，让人给搁在龙椅上摆好了，登基当了皇帝了，比康熙爷登基都早。4岁的孩子一直到他长大，无论大事小情都得由慈禧决定，他本人没有决策能力，光绪的性格就比较软弱，这孩子打小没被培养起来，所以光绪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自己做任何决定前得先找慈禧问问看看能不能干。这不要给人递如意了吗？临上阵光绪又回头了，啊，额娘，儿臣此番选皇后，您看选谁是好呢？慈禧心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儿？这还用问吗？头天晚上教你800回了，到时候你就把如意递给那拉氏，你怎么还问呢？当着这么老些人，我能明告诉你吗？明说还能叫黑幕吗？于是慈禧就阴阳怪气的跟光绪说，啊，皇帝，你觉得谁合适你自己做主吧。有道是有会说的有不会听的，这话明着是让光绪自己说了算，实际上呢就是让你照昨天教的来。光绪误会了，还以为太后给自己开恩了呢，心说今儿个不错呀，这么些年没让自己做过主啊，看来结婚这事儿还就是不一样，媳妇儿还得自己挑才好。于是这光绪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绕过了龙玉，兴冲冲的就奔江西巡抚那俩闺女去了。慈禧都傻了，不知道皇上要干嘛呀，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改主意了？皇帝，慈禧大叫一声，给光绪吓一跳，手里那如意差点没掉地下，回头一看，慈禧表情凝重。光绪皇帝对慈禧这副表情太敏感了，马上就明白了，退2步回去，乖乖的把手里这如意递给了隆裕。此时此刻，光绪皇帝全部的幸福已经被慈禧占领了，亲政不让，好。那工作的事儿我放弃也就放弃了，难道生活上的事儿也要干涉吗？对了，娶个媳妇儿都得听他的。

0: 头一个选的是皇后，按理说接下来皇帝还可以自主选择两个嫔妃。光绪皇帝心想，皇后自己不能做主，那这嫔妃就无所谓了吧。皇后已然浪费了，至少得选两个自己喜欢的人啊，要不然这日后生活可就太没劲了。选嫔妃这事儿，慈禧还真不干涉了，但是旁边李莲英紧张了，因为事先拿了人家钱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礼部侍郎常绪给李莲英一大笔贿赂，李莲英得给人家办事儿啊。于是命宫女拿两个荷包递给了甄瑾二人，匆忙的就结束了仪式。光绪皇帝都傻了啊，不可能吧，哦，连嫔妃都不让我选呢，那你们一大早把我叫出来干嘛呀？反正主意都不是我拿，那我还不如不来呢。得，搞得那几天光绪皇帝情绪都不高，大婚之夜连入洞房的心思都没有了。其实咱说句公道话，为什么光绪皇帝那么憋屈，主要是这隆裕长得他怎么说呢，我不说你也明白了是吧。那时候照相技术已经传到了中国了，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就上网上搜一搜隆裕皇后，您看看她那照片，您自己给她评价一下，反正挺有骨感的。话说回来，一后二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甄嫔，一个是瑾嫔，其中甄瑾二字都是带有斜玉牌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甄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她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
1: 这肉的深沉的瑾妃早生一千多年，也许就是唐明皇的菜了，可真是入不了光绪皇帝的眼。那有什么法子呢？没辙，凑合过吧。不过呀，咱们说了半天，这翠玉白菜这件作品啊，原来是摆放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永和宫呢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的寝宫。可是咱们前面啊跟您说了，这件稀世之宝它是甄妃的陪嫁，那怎么跑到姐姐这屋了去了呢？那甄妃瑾妃这姐妹俩在后宫当中跟光绪皇帝又如何生活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

0: 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就其实天气逐渐转热之后啊，其实很多的这个运动大家就如何开展，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一些比较这个室内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舒服一些的运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啊来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的一些话题啊。那说到室内攀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或者是有没有自己了解过一些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的这项运动。其实说到这个攀岩啊，就是本身攀岩这项运动不是室内的，本身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算极限运动了啊。有不少的爱好者们，原来可能国外的一些爱好者们比较多，但现在国内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愿意去从事这项运动或者尝试这项运动。原来的攀岩更多的就是以一些这个野山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征服感啊，比如说这个山是以前没有人去攀过的啊，或者是没有人成功过，但是很多的爱好者朋友们愿意去啊，这个尝试一下啊，尝试这个我能不能攀到顶峰啊，享受这个过程，包括最后到顶峰的这种状态。那现在随着这个攀岩这项运动的逐渐发展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愿意去选择室内攀岩。那室内攀岩大家在玩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包括大家去做这项运动的时候该去如何选择不同的室内的攀岩场所呢？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大家关于室内攀岩啊有哪些自己想自己的一些见解，包括自己想知道的一些知识点，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我们的室内攀岩从业者以及攀岩教练，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包括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啊。大家也都对室内攀岩这件事情啊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孙彦军说了，这个之前啊我尝试过，但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握力不行，结果就放弃了啊。然后也说了，在这个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好安全保护措施，一定要做好。那7758说了，这个攀岩馆里呢通常也会提供一些专业的攀岩绳啊、腰带啊等等等等，包括安全帽，哎，说这个戴着头盔去攀爬，这是必不可少的保护工具，包括还有一些安全锁和套索等等等等。那米迪也说了，说这个在开始攀岩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并且正确佩戴好护具等等等等。那叶林也说，这个脚法是讲究啊，那在攀爬的过程当中，脚步动作的运用，包括踩脚的点啊、换脚的等等等等一些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这些技术掌握好了之后呢，会不增加手上的负担。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今天呢也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攀岩这项运动大家该究竟去怎么玩。好，首先我们来欢迎来自月石攀岩的创始人以及室内攀岩的从业者攀岩教练彭一斌，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欢迎彭教练，您听得到吗？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您好。大家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攀岩方面的经验，
0: 首先
1: 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跟扫盲吧。
0: 首先欢迎彭总啊，这个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攀岩这项运动的，包括最后变成了一位从业者，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本身我自己的话，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2004年我就接触到攀岩这个运动，然后到目前将近19年，中间也都没有中断过，就是当然目前我是一个从业者，也是本身也是一位攀岩教练，但是我自己作为攀岩爱好者这个身份也是一直没有丢掉的。
0: 刚刚我们的很多听友们也说了哈，这个觉得攀岩这项运动还是有些难度，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算是极限运动哈，就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在室内攀岩 的场所啊，包括这项这个行业没有那么的火的时候，原来其实攀岩这项运动就是在野外，对吧？就是在那些野山上或者是那些悬崖上来进行的一项运动，是不是这样的？
1: 啊，对，一开始的话是这样子。
0: 所以它这项运动，我们还是说它是一个极限运动哈。啊，那你是第一开始就接触的是我们说的室内攀岩吗？还是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户外的这些攀岩的一些场所？
1: 我的话其实是在我接触第一次接触室内攀岩之前半个月左右，我正好去桂林旅游，那我们知道桂林它是有很多这种小山，那有一些垂直陡峭的这种小山，我当时看到有人在上面攀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原来这个运动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它好像离我们很远，我得去国外，我得去美国，或者去就是要出国才能去从事这运动，原来在我们自己周边就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去开展这项运动，那有了一次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以后，你就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学校附近当时也有一家商业岩馆，然后同学邀请我去试一下，去体验一下，那我就很爽快的答应了，然后一试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0: 没错。哎，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聊过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大家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接触可能是因为被朋友带着，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听到节目或者听到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新奇的运动会想去尝试，尝试完发现自己慢慢的好像爱上了这项运动，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哈。那刚刚彭总也说了，其实国内有很多的这种攀岩圣地啊，或者是就这种我们说的自然环境就造就了他能从事这项运动，包括刚刚说的桂林，我记得我当时去桂林的时候去阳朔那边，就怎么说，首先看上去它是很好看的，就像一个圆墩一个圆墩的那种，但是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场所，就是他会有专业的人员帮助你在那边去开展一些这种户外攀爬的这种项目，然后去从事的时候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其实我也是在那尝试过，但是室内攀岩我还真没有尝试过。那彭总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室内攀岩跟室外啊，我们说户外攀岩它有哪些不同？
1: 那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过，那室内攀岩它的来源其实就是从室外户外的这个，我们去把户外的这个环境把它模拟放到室内来。因为在这个运动刚起源的时候，以现在的这个观念来看是很不方便的，就
0: 是
1: 你得开车离开市区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0: 一般都比较远。
1: 对，才能去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去从事这样的攀爬的运动的体验。那在1980几年的时候，法国有一家公司就把这个岩板，然后这个攀岩的支点，把它设计成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拼接。那变成这个就它就像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一样，那就可以在室内的这种开阔的场所，比如说公园，或者是室内高度符合条件的这个体育馆里面，就可以去搭建出来这样的一个仿真的一个人工岩壁，那高度当然跟室外是不能相比，就是室外我们有30多40米甚至上百米的这种攀爬路线，那如果在室内的话，一般的商业岩馆设计的话，我们一般会把它这个垂直高度控制在9到15米，
0: 一般是9到15米哈。
1: 对，一般9到15米，然后会设计各种不同的角度，有这种垂直的，90度垂直的，然后内倾的，然后外倾的，那外倾甚至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悬岩，或者是像一个天花板这样的一个造型，那这个都是从户外这边我们去把它借鉴过来，
0: 其实就是对户外环境的一种模拟哈，
1: 对，
0: 就是根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进阶水平，不同的水平，比如说入门，然后跟中级，然后包括到后面的进阶，包括到大师级，对吧？他有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自身情况来设定不同的难度，来选择不同的难度。 好，
1: 是的，
0: 嗯，好，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那刚刚我们
1: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所以对于初次体验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去到这个商业岩馆，其实可能一刚进去会觉得有点眼花缭乱，
0: 对，太多了，
1: 它有很多，对，它有很多不同的攀爬区域。那最简单的识别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先看这个岩壁岩板的这个角度，初学者的话优先去挑这个垂直的岩壁去体验或者挑战，然后等到有了几次的这个练习训练，你觉得水平算是入门了或者提高了，我们再去挑战这种带有这个5度10度甚至更大角度的这种仰角负角度的岩壁，再去挑战高难度的，然后这样子循序渐进的去进步。
0: 所以说这个入门级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垂直的是吧，然后再往上进阶可能是就是负角度的这些岩壁的攀爬。
1: 是的，
0: 好的。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发来了互动哈，这个燕林就说了这个攀岩怎么玩呢，说这个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呢，手指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平常可以用指握撑啊，引体向上啊，或者挂指引体向上，或者提重物的方法来练习一下。
1: 对，
0: 是这样吗？包括葛大爷也说室内攀岩要求腿部和手指包括手腕的力量都需要有一些加强的训练。所以也特别想问问彭总哈，就是我们在去想从事或者想去尝试室内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指部力量包括脚部力量包括腿部力量等等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或者说我平时我这些力量薄弱，我是不是就不能去玩这些运动了呢？
1: 好，这个前面这个朋友分享这些说法都对，但是这个观念上我觉得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更新一下。其实不管是攀岩哈或者其他的各种运动，那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运动感兴趣，我想要去体验，我想要去入门，那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从事这项运动。
0: 先去尝试哈，就是我想
1: 去尝试，
0: 对，不要有畏难心理。
1: 对对对，就是今天想，如果说你的同事约你说下班我们去打个羽毛球，明天我们找了几个哥们约了一场足球，那你就直接去嘛，你不会说我为了去打羽毛球。我先去健身房练上一个月，我为了踢足球，但我最近体能不太好，我先练个跑步，练个半个月，我再去踢足球，不需要哈。那攀岩也是一样，就是说，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或者你的朋友邀约你，或者说你，看了一些影视节目，或者听完我们今天节目，我特别有兴趣，那我就直接去就行了。
0: 就是不要有畏难心理，就是在尤其是我觉得彭总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大家去接触一项自己没接触过的运动或者新运动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畏难心理，就觉得哎呀，我没有掌握这些技巧，或者是我没有尝试过，那我会不会露怯呀、或者是会不会这个等等等等，会有一些这种想法。但是其实就是我们有专业的人啊，包括专业的这个从事这项运动的之前的，我们说可以说是前辈或者朋友，对吧？他去指导你，然后你放下这种畏难心理，去大胆的尝试，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克服这个心理，说我就是想去玩了，那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准备，或者做哪些准备呢？
1: 如果说我们现在确实已经准备好，要在自己家附近，我们找一家攀岩馆、商业岩馆去进行这个初体验的话，那还是有一些小的准备工作我们要做在前面啊。第一个就是说，去之前我们提前把这个 手跟脚的这个指甲们做一个适当的修剪。
0: 嗯，
1: 啊，如果你的尤其是手的这个指甲如果太长，我们在抓握这个支点的时候是不太舒服的，而且可能也有可能手会有轻微的受伤。
0: 嗯，
1: 然后女性朋友的话，如果头发比较长，我们也是提前把它收拾整理好，把它扎好。
0: 嗯嗯，不要这个披头散发的啊。
1: 对，不要这样散着头发去、
0: 嗯，
1: 那这样子运动起来也不太方便嘛。
0: 嗯 嗯，
1: 可能一做动作，头发一甩就把你的这个视线给遮住了。好，然后这个服装的部分的话，那攀岩当然有它属于这个运动文化的这个专门的衣服。
0: 嗯。
1: 尤其攀岩裤，但是也是一样，初次体验的话，就是穿我们平常适合运动去的这种有弹性宽松的这个服装就可以了。
0: 嗯，其实就是稍微
1: 对
0: 贴合身体的一些服装哈。
1: 对对，就或者说你想一下，如果说今天我是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跟我朋友邀约我去打一场羽毛球，我会怎么穿？那你就同样的这个服装标准，你穿来攀岩馆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嗯。
1: 那唯独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新人或者说前几次体验的话，最好还是穿长裤。
0: 嗯，穿长裤啊，穿长裤，
1: 对对，
0: 就是我们说的平时运动穿的一些紧身的啊，紧身的这种压缩衣啊或者什么的，我其实是不是就
1: 可
0: 以？
1: 对对，可以
0: 啊，
1: 对，
0: 嗯
1: 啊，如果说还是觉得有点热的话，那至少也是要七分裤，就是要把膝盖能够遮住。
0: 啊，明白。因为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其实会跟比如说岩板啊，会有一些摩擦，对吧？或者是
1: 对，
0: 就是如果是你什么都不穿，或者是就是穿那种过膝的膝盖以上的短裤的话，很容易把你的这个皮肤磨破。
1: 对对，膝盖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小的磕碰，所以我们这个新人的话，都是建议他前几次他先穿长裤，如果他已经基本上手以后，然后他也觉得说，嗯，我穿长裤，我觉得哇，现在天气这么热，
0: 嗯，
1: 我还是想穿一个短裤，或者那这时候你再去选择短裤是 OK 的。
0: 嗯嗯嗯，明白明白。就是大家第一次去尝试的时候，首先要做哪些准备呢？就是把手的指甲啊，尽量的这个剪的适当或者稍短一些，如果太长的话，很容易比如说出现这个指甲劈了，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划伤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指甲太长的话，你也不好发力，就刚刚我们很多朋友说的，就是因为攀爬这样运动还是会用到手指的一些力量，对吧？就是如果说你太长的话，你的受力点就不太好掌握。这一个是这个，再有就是大家在服装上的选择尽量贴身且紧身的这样的服装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哈。
1: 对
0: 啊 ，OK，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开始的准备工作。那我其实特别想问啊，就刚刚说了服装，包括一些其他的准备，那对于鞋上是不是有很多的讲究？是不是有专门的我们说的攀爬鞋？还是说我们平时穿一个这个普通的运动鞋就可以呢？
1: 对，那任何一个这个专项运动它有它专门的装备。那攀岩的话呢，如果是主要的三个装备是头盔、安全带跟攀岩鞋啊。那如果我们是进行的是攀岩里面的攀石项目的话，那就只需要攀岩鞋啊。那攀岩鞋它的特点是这个，它会非常的包脚裹脚，
0: 嗯，
1: 穿在里面的话初次穿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嗯，
1: 啊，因为以往我们穿各种这个日常穿的鞋的习惯一定是要比较宽松，那脚在里面是有一点这个活动的空间，你觉得脚趾头在里面是可以这个有点挪动的
0: 空
1: 间，
0: 嗯，有空间的，嗯，
1: 对，但是攀岩鞋首先第一个你穿进去的瞬间一定是你的脚的前后它是贴合没有空间的，然后这个。大脚趾的部分是会有一些这个弯曲或者是弓起来的这种感觉，
0: 嗯，嗯
1: 那这样子才是选择了一双正确合适的鞋码的攀岩鞋。
0: 明白啊，就是相对来说，因为这项运动刚刚大家也说了，其实会用到脚部的力量或指部的力量比较多，所以说专门的攀岩鞋这个也是必备的，我们说的装备是吧？必须要有这样的装备啊，它的可能就是这个我理解是不是就像。我就是我们说平时看到的比如说学舞蹈的朋友对吧，那个有点像那种舞蹈鞋，但是它又是那种加固的，比如前掌它会让你更好的有这个附着力，但是呢它是那种比较裹脚的，比较贴合你的脚的，
1: 对，它非常非常裹脚，因为我们在岩壁上的话随着我们攀爬难度的提升，那会有一些特别特别小的支点，
0: 嗯，
1: 那这个 它是甚至小到只有你的一个指甲盖这么大。
0: 嗯，
1: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穿专用的攀岩鞋，我们穿其他的运动鞋，你在上面是踩不住的，肯定是打滑，踩不住，也没有这个支撑器。
0: 嗯。明白明白，所以说这是鞋也是一个专门的。但大家如果去到攀岩馆，其实这个鞋是不用自己准备的，对不对？我们去到那些专业的岩馆，其实会场所会给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专门的攀岩鞋。
1: 对对，就是现在主流的这些商业岩馆，我们都有这个完整的鞋号，从小朋友最小的从26，到45、46这么大码的鞋都有。
0: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大家去了之后就是不用担心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设备，我还要去准备的啊这个方面的问题。那刚刚也说了，除了鞋之外还有安全带啊，包括这个安全帽、
1: 头盔，
0: 这都是必须的啊。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彭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去室内攀岩的话该去怎么做，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地遇见，然后又不停地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神奇圈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 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一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势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 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这个时间可以有个借口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的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

0: 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他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他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他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鸿辉在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调研，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带动效应，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整体提升。

0: 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调研，并出席远景动力40吉瓦时智能锂电池项目投产及790安时大容量电芯下线活动。黄建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带动效应，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整体提升。
3: 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是远景动力规划布局的储能电池核心制造基地，也是全球首个100吉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黄建雄、陈红辉走进装配车间、化成车间等，查看企业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生产流程、技术工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向远景动力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询问产业配套技术创新情况，了解到当日下线的790安时大容量电芯是目前行业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黄建雄说，科技创新是摆脱内卷式竞争、迈向价值链高端的根本路径，希望企业持续发挥创新主体作用，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新产品，加快技术突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黄建雄、陈红辉一行还走进正在加快建设的60吉瓦时储能集成系统项目工地，查看项目进展，询问周边片区商业配套情况，希望远景动力抢抓风口，更好统筹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加快产能释放，提速项目建设，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求各参建单位扛牢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好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认真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筑牢高温作业安全屏障。黄建雄指出，宜昌高新区、萧亭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项目建设、物流运输、产品出口等创造良好条件。要完善产业配套，坚持以龙头带链条，以链条育集群，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吸引更多关联企业落户，提升本地配套能力。要完善商业配套，紧扣员工生活需求，科学规划布局餐饮、购物、休闲、医疗等便民服务设施，让企业职工留得住、生活好，真正实现以产聚人、以人兴城。市领导肖鹏飞、李昌清出席活动。
0: 昨天上午，远景动力40吉瓦时智能锂电池项目在宜昌正式投产，首批790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实现下线及交付海外客户。这一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9个多月，再次刷新了重大项目建设的宜昌速度。
3: 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单颗额定能量超过2.5度，体积能量密度突破440瓦时每升，循环寿命超过1.2万次，在每日一充一放工况下，日历使用寿命不低于30年，已通过多项国际认证，满足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要求。
4: 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我们新一代 AI 电力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搭载该电芯的最新12.5兆瓦时 AI 储能系统，可推动储能厂站全生命周期提升4%到8%。
3: 项目于2025年10月9号签约，10月27号开工，30天完成4878根桩基，50天完成1194个承台浇筑，45天完成钢结构主体安装。2026年7月15号，首支电芯下线，一组组数字再次见证了宜昌速度。
5: 我们购置了这个工序前置、分区并行、资源速配的这个极速建造模式，打破传统的现行施工节奏，把大量工序前置、深化和预制加工工作提前完成，整体现场规划多个独立的施工区块，实现多区域同步平行穿插，保障工作面不间断运行。
3: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全流程保障。宜昌高新区、萧亭区与产投集团组成服务专班，扎根项目建设一线，实行日碰头、周调度、月通报机制，全程1对1精准服务。
6: 投产以后啊，我们想的是专班呢，继续坚守啊，就是队伍不减啊，人员不减，力量不减啊， 做好后续的一些扫尾工作啊，为远景当好店小二。

0: 为企业在这个地方扎根啊，开拓市场，包括他们的产品那通江达海运输啊，这方面的做好一些后续的一些配套的联系服务。
1: 作为全球首个百吉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远景动力已在全球布局14大制造基地，累计交付储能电芯超过100吉瓦时。790安时电芯在宜昌量产，让宜昌造储能产品与解决方案走向世界，将推动大电芯技术在全球迭代升级。
2: 远景动力将以793安时储能电芯投产为新的起点，加快产能释放和订单交付，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共同把宜昌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储能全产业链高地。
3: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能源大数据中心了解到，继7月13号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突破500万千瓦大关之后，7月14号宜昌地区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电力消费增长势头强劲。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市全社会用电量145.03亿千瓦时，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其中，工业用电量103.65亿千瓦时，工业用电总量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71.47%。截至6月末，全市1181家规上工业企业接入宜昌能源大数据中心，累计用电量89.84亿千瓦时，占全市工业总用电量的86.68%，同比增长16%。当前宜昌正处于迎风度夏关键时期，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持续高温天气将带动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全市用电负荷还将进一步攀升。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在保障民生用电的基础上，聚焦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大宗客户，全方位做好电力服务保障工作。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7月14号，新山县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1期15个工段全部竣工。高兰河是湘西河重要支流，全长70公里，流域面积930平方公里。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为省级重点水利工程，总投资1.2亿元，治理河道58公里，覆盖2个乡镇、8个行政村。项目于2025年开工建设，按照1平2廊3区多节点布局，统筹防汛排涝、水源保护、岸线修复、水文化打造等多项工作。目前一期工程顺利收官，累计建成生态护坡4.7公里，完成河道绿化3万平方米，新建汀埠生态堰坝8处，河道水体更加清澈，两岸植被错落有致，不仅筑牢了水源生态屏障，也为沿线发展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2016年，清江流域全面启动网箱拆除工作，彻底告别粗放式养殖模式。10年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妥推进渔民上岸转产，大力发展现代化设施生态渔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
6: 在长阳绿源渔业有限责任公司，58岁的养殖人员王公华正在给石稳鲟投喂饲料。10年前，王公华一家还是清江上的网箱养殖户，靠天吃饭，看水养鱼。2016年拆围上岸后，他成了当地现代化养殖基地的技术工人，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生活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7: 你现在网上养鱼，从来从来去，晚上还要起来看他网上捕了，一年挣不到几个钱。现在我们其实养的都是高品质，一年挣个7-8万。
6: 从渔民到技术工人，正是生态渔业基地带给清江渔民的惊喜。走进基地，2万平方米工厂化流水养殖池依次排开，石稳鲟、花姑鱼等名优鱼类正享受着公寓式的养殖条件。这座成立于2016年的基地，是清江拆围后渔业转型的示范典型。基地配套建设有人工湿地，将养殖围水层层净化，基本实现零污染排放和循环利用。
8: 转型上呢，采用设施渔业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江团、银鳕鱼、花姑等这些特种鱼的一个规模化养殖。2025年呢，我们年产量大概在1000吨，带动了大概在50多位渔民实现了在家门口。

0: 就业。
1: 从大水面放养到车间式精养，科技是核心密码。基地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建专家工作站，并联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水科所等机构，在高效循环用水、提高单产上持续攻关。去年，基地又成功驯养石鱼、胭脂鱼等珍稀品种，为特色养殖开辟了新赛道。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全市建成设施渔业基地近100个，养殖水体近200万立方米，设施渔业年产量超过4万吨，年产值突破20亿元，清江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鱼类资源显著回升。
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引导设施渔业向园区化、集区化方向发展。一直呢，到2030年，全市设施渔业养殖规模再增加100万立方米以上，让退步渔民在产业链上获得更多的增值收益。
2: 暑运正酣，宜昌北站商业配套迎来新一轮扩容。昨天，记者从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了解到，随着三峡石记特色餐饮店开业，站前广场已引入稻花香、蔡林记、瑞幸咖啡、中百罗森、美宜家等知名品牌，以及宜昌特产八摄氏度 Fresh 便利店、一口鲜果等本土商户共计10余家。宜昌北站站内商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总规划50个铺位，目前餐饮及配套服务仍为主要招商方向，侧重引入体现本地口味的餐饮项目，让旅客出站第一口尝到宜昌味道。宜昌北站站前广场招商运营项目负责人张小林表示，后续将陆续增设智慧就业服务站、旅行社、汽车租赁、临时办公等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来临，劳动者的安全健康牵动着工会娘家人的心。昨天记者了解到，市总工会将开展2026年夏季送清凉活动，把关怀和问候送到一线职工的身边。活动对象主要包括重点企业、四上培育企业等企业一线职工、4个重大等项目工地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交通辅警、消防员等社会关注群体、货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就业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工会微阵地。市总工会将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采取套餐加点餐模式，深入生产劳动一线，为广大职工送去包含日化用品、防暑药品、瓶装矿泉水、防暑降温饮料等物资的清凉大礼包。同时，全市400余个工会驿站已清凉开放，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就近进入驿站休息纳凉。7月14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消息，为规避酷暑，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及赛事安全，经相关赛区执委会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10轮、第11轮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进行调整，其中宜昌东阳光队2场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变化。7月18号，楚超第10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到20点。7月25号，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为20点，比赛场地由宜昌市体育场调整为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来到新闻深一度，昨天起正式进入三伏天，三伏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今年的中伏呢是20天，比去年多了10天，也被称为长三伏。不过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防暑降温工作是重中之重。那么三伏天如何科学地做好防暑？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

0: 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1: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是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量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0: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0: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碰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在此，我们也特别提醒您，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暗藏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切忌过分贪凉、过度出汗，应做到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平安健康地度过炎炎假日。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朝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斤装蓝，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

0: 收获进度已过四成，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香港廉政公署日前表示，联署展览厅重启一周年之际，迎来第10万位访客。此外，2024年开设的1974咖啡厅吸引访客累计逾30万人次。据了解，为了提升访客体验，展览厅引入语音导览系统，访客用手机扫描展品二维码，即可选择粤语、英语或普通话语音导览，深入了解展品背后的反贪故事。近期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正确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相关单位开行的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车厢内设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让旅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感受两地的非遗文化魅力。盛夏时节，圆明园的荷塘绿意盎然，荷香四溢，迎来最佳观赏期。近日，今年首株珍稀并蒂莲悄然亮相，引得过往的游客驻足流连打卡观赏。作为荷花自然变异的珍稀品类，并蒂莲生成概率极低，无法人工培育复刻，是难得一见的夏日祥瑞景致。近日，名为山城博种的荷花新品种在重庆大足雅美家荷花育种基地培育成功。这款新品种的荷花花瓣数量超过300瓣，成为切花品类中的新晋特色品种。山城博种带有热带荷花基因，是经典荷花品种伯里夫人的后代，植株长势强，生长穿透力强劲，综合性状优势明显。近日，云南玉溪抚仙湖再现青鱼镇奇观，成百上千条青鱼集结成群，在头鱼引领下整齐游弋，时而列阵前行，时而绕城去行圆环，如墨色游龙穿梭碧波之间。当地自古便有青鱼集阵拜龙王的传说，青鱼大规模的集群对水质要求极高，此番奇观重现正是抚仙湖持续保持一类水质的生动注脚。国际方面，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7月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佳士得拍卖行14号说，将组织一场世界杯纪念品线上拍卖活动，拍品包括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用球、主题曲演唱者夏奇拉穿过的演出服，以及阿根廷球星梅西签名球衣等。此次拍卖定于22号至29号举行。依照佳士得拍卖行的说法，所得的款项将捐赠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该项目旨在通过本届世界杯为全球儿童筹集1亿美元，以提供更多接受优质教育和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英国政府7月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相关的措施将于2027年春季生效。根据媒体从供应链拿到的消息，苹果已经把折叠屏新机今年的生产准备目标上调到了约1000万台，比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700万到800万台高出不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最新研究称，电子烟很可能具有致癌性，显著提升肺癌和口腔癌的发病风险。该研究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致癌》期刊上。目前，研究人员已在电子烟气溶胶中识别出了多种致癌物质。细胞与分子实验显示，电子烟暴露可干扰与癌症发生密切相关的多条生物通路。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30-40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他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林两手背在

0: 然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还拿我们一把呀。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爽快过瘾。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林子霖问，去朝鲜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 不过要等到

0: 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精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 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目前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达人。今天聊的这个地儿，福建的古田，并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而是另外一个来自福建的小县城，现在呢是一个县级市，当地人非常富裕，所以城市建设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呢，古田这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它的城市漫步给包括的感觉非常的良好，就是作为天南海北全世界跑来跑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种亲切感吧，就是你晚上后半夜还挺热闹，然后想吃什么都很方便，还有个类似什么798之类的地儿。
10: 对，他是一个，就是这老板很有想法，他收了一个原来的这个老的一个酿酒厂，就是过去的那种老的，对，真正的工业范儿的那种酿酒厂，都是那种红

0: 砖墙垒的，
1: 嗯，
0: 啊，那种特别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厂，然后把这个厂房加以简单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酒吧，
1: 嗯，
0: 然后里边后边有很多的这些包间儿。

0: 音乐，就现场的那些音乐。
1: 就是人家当地人活得很舒服。就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作为 city walk 或者是旅行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有你没你都热闹。它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景区，人家当地人也没把自个儿的那个小县城当成一个要想要对外宣传的一个整个某个街区啊，这都是旅游区什么的没有。包括刚才包括说的这个，把一个酿酒厂直接给盘成了一个大酒吧的这地儿，就是当地人就更熟，就是想去那玩，人家活得很滋润。其实呢，在当地也不是那完全没有景区的，就除了城市漫步，我们没别的地儿去的。人家也有景区，
0: 也有，
1: 而那个景区呢，说来也非常的有历史，
0: 对。
1: 就是让很多朋友可能站在湖边啊，我们先透露那是一湖，就站在湖边啊，你稍微查一查这个湖的来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另外的一个观感啊。这个包括给介绍介绍吧，好像就离那儿很近。
0: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在现在古田县城的附近，开车过去可能有20分钟、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因为那个湖很大，叫做翠屏湖。翠屏湖呢，可以说是颜色很漂亮，掩映在这种湖光山色之间。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你想又是阴天，所以它那个翠蓝翠蓝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我也看我朋友拍的照片了，那个确实太阳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这个湖底下淹着一座千年古城，就是当年咱们修这个1958年第一座水下电站。哎，这个水下发电站，这个当时是为，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叫堰塞湖嘛，要修水坝，要修水电站，然后当时就把这个古田
1: 抬
0: 县
1: 高水位，
0: 抬高水位，就是在古田县的这个旧城这个位置，所以呢，最后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因为当时给了3年左右的一个期限，他们一
1: 搬
0: 年多
1: 迁，
0: 就搬完了，全部搬完，这是咱们国家的第15计划。
1: 一五计划里的一个大巨大的工程，就
0: 对，
1: 是水下电站。
0: 现在好像是
1: 15计划开年，
0: 15计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古老的。现在你在这个湖边上走的话，你完全想象不到这地方底下就是淹着一座，
1: 去老城，就是
0: 哎，
1: 原来的县城。
0: 非常有历史的老城。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来有一些古建筑嘛，有一座北宋的一个塔，是一砖一瓦给拆掉了以后，又重新再新城，现在给组装起来了。还是保留了它的最古老的那个建筑，
1: 对，
0: 然后现在在湖边上还专门建了一座叫翠屏书院，然后这个翠屏书院现在是等于原来的小山，现在变成湖边的一个小丘了，就高出湖边的那么一小片地方，哎，如果想感受一下，它有一个整个的老县城的一个叫做沙盘吧，哎，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古田县是怎么回事？现在水位上升了以后，
1: 就是类似博物馆呗，
0: 哎，对，其
1: 在
0: 实
1: 书院
0: 我
1: 里
0: 把
1: 头有一
0: 它，
1: 片历史，
0: 对，我把它当成半个博物馆看，因为它在书院的墙上，因为这是五几年的事儿嘛，所以它其实咱们的照片也都有记录当年的这个
1: 整个过程，
0: 整个老县城啊是什么样子的？哎，当时一位也是一位老的摄影前辈吧，用几张照片给它拼成了一个古田县城的老旧城的全景。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看、好拍，而且还修了湖心步道，可以沿着往里走。
1: 就是这不叫城市漫步了，这反正也是一个遛弯的、出片的
0: 对，
1: 好
0: 那个
1: 地
0: 湖心步道可老长了，那要走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弯，我们也就走了也就一小段就溜达回来了。你再往前走还能走，就是那个步道有点类似于感觉是漂浮在湖心的，所以是一个能伸到湖里边挺老远的。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就你在走的时候，那脚下你在你的这个水下面，可能是一个更有历史的。而且其实这次是因为时间没凑好，本来可以坐那个游船。湖光山色，那必须得
1: 就跑一圈，
0: 人在画中游啊，就那种感觉。可惜的就是这次没有做成那个游船。实际上，坐游船应该会感觉会更不一样。
1: 对，会更开阔，在某个区域哈，
0: 对，
1: 看得更全面。
0: 而且现在这个湖呢，因为它水质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水里边呢有很多的狐仙啊，这个，
1: 嗯、
0: 对，
1: 说着说着就说那头去了，
0: 对，就是因为人家湖边上自己也说了，我们这水库鱼，哎、这生态水库鱼它水质很好，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底下。

0: 它没有那么多的泥沙，所以它没有土腥味儿。
1: 哦，
0: 哎呀，专门产那个叫鳙鱼是吧？也叫花鲢、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俗话说有点那个胖头鱼，
1: 嗯、
0: 哎，那么大个大头，小身子也不小，反正一个得十几斤那种。
1: 嗯，
0: 所以他们这儿做鱼啊、鱼头啊什么这些湖鲜，非常好吃。
1: 嗯，就能足见得当地人活的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逸、啊，
0: 非常的安逸，很会就是很滋润。
1: 对，就是开车20分钟。就到了湖边儿，
0: 对，
1: 然后想吃点湖鲜，还没土腥味儿，
0: 都是现捞的。
1: 而且湖本身水质非常好，而且呢，湖面也非常广阔，
0: 对，
1: 给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他刚才说的那个湖心步道啊，那个如果没点经济实力，
0: 嗯，
1: 他是做不了那么远的。
0: 对，
1: 就再一次证明当地的这个所谓全世界90%的银耳都产自、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古田。是个非常不错的地儿，你在那地儿呢，大概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对，你说在这
1: 在
0: 个
1: 湖，
0: 湖边是吧？
1: 啊、嗯，
0: 差不多
1: 时间有点紧
0: 待了一个半天吧，也
1: 啊，
0: 就，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湖边上，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像它这个书院，
1: 书院得看，
0: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呢，书院的旁边还有就是现在修的这种类似于度假村，人
1: 哦。
0: 家这度假村是就是在湖边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
1: 嗯，
0: 我说这家伙全景，
1: 嗯，
0: 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有那个就是你在度假村住着还可以给你这个垂钓执照，当然自己肯定
1: 哦，
0: 想钓也可以了，
1: 嗯，
0: 就是在自己申请执照去钓，
1: 嗯，
0: 然后你想我说这个太爽了，就旁边
1: 舒
0: 就
1: 服，
0: 舒服，
1: 嗯，
0: 然后自己钓点江鲜、湖鲜自己吃。他
1: 嗯，
0: 们这儿有一种就是去过那个太湖那边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有一种叫做大白刀，是吧？又叫大白鲷，就是太湖三白之最应该最名贵的那个啊。这块的大白刀大概是那边价格的可能1/5不到，
1: 啊，一样的品种，
0: 巨便宜，然后巨好吃。就是所谓的这个江鲜啊、湖鲜啊，就是到了这儿它又大又便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美食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比较小众，来自福建的一个叫做古田的地儿，又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是一个盛产银耳的这个菌类制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这个小县级市啊，非常非常的安逸，建设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去到了周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湖里产的鱼
0: 对，
1: 和当地人怎么吃银耳，这个我都非常感兴趣。首先价格，包括说了那叫什么大白鲷是吗？
0: 对，大白鲷嘛，当地人叫大白刀，其实这字儿都一样，
1: 特别便宜。
0: 对，写着刀和鲷都长得差不多嘛。
1: 嗯，而且它因为湖底的没有那个太多的土泥，所以它本身那个鱼就好吃，
0: 对，
1: 没有土腥味儿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银耳，
0: 嗯，
1: 当地盛产，你还去了人家工厂？
0: 对，他就是正好回程路上能路过一个，我说那就咱就不行就搞点
1: 参
0: 特
1: 观一
0: 产，
1: 下
0: 对，
1: 啊。
0: 然后参观了一下人家那个种银耳那种车间，好家伙，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一直就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
1: 嗯，
0: 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参观那个宜家的那个货架吧，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它是隔多大概隔几十厘米就种着一朵银耳，那个银耳就比2个拳头还大，就是那大肉头的银耳，我应该是没见。见过这种
1: 那么大
0: 就是直接生就是鲜的这种长出来的银耳，咱们看到的都是水发的嘛。
1: 对，
0: 然后它旁边对人家就这种一大朵，而且肉肉透透的，而且当地人说呢很神奇， 你想这东西，它如果这种这套技术是成熟的，都是弄点木屑什么的，然后。

0: 当你搁一厂房就能种的话，
1: 嗯，
0: 那这东西应该
1: 哪
0: 儿都
1: 能
0: 种。
1: 对，
0: 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临水宫附近，
1: 嗯，
0: 就这边长得特别大，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银耳，哎，多数还就是在这个，就咱们说那个陈近姑那个临水宫啊，临水宫附近那一带，
1: 嗯，
0: 在翠屏湖边上。
1: 哦，就那边长势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0: 哎，就很有意思。
1: 嗯，
0: 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又大又好，所以就什么冻干银耳啊，什么水发银耳，
1: 嗯，
0: 银耳羹啊，哎呦，他们那儿的银耳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邪味儿，
1: 嗯，
0: 而且是用凉水也可以冲。开水也能冲，我就那种，
1: 哦，
0: 它冻干银耳是有一点已经变成那种碎碎了，
1: 嗯，
0: 然后你一冲就是糊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口感特别好，
1: 就是你还品尝了很多，
0: 那必须的，
1: 嗯，
0: 而且在当地吃，就是你要吃当地菜的话
1: 啊，
0: 有一种东西就必须要尝试，就是金耳。人说银
1: 耳
0: 不就是金耳，
1: 啊，
0: 不就是长得色不一样，说完全不是。它的只是外表可能看起来，如果是一朵的话，可能长得有点像银耳，
1: 嗯，
0: 但是它里边是肉头的。
1: 哦，
0: 就是它里边就是银耳可不是肉头的，
1: 嗯，
0: 银耳是那种就是你说咱
1: 就是一朵一朵，
0: 哎，一朵一朵，它软的嘛，
1: 嗯，
0: 而且它每一个片其实很薄。
1: 对，
0: 那吃过银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不管是鲜的还是水发的，都是这种感觉。它你要是木耳呢，它又有点硬，就有点那种脆的感觉，
1: 嗯，
0: 咯吱咯吱的。但是呢，这个金耳是那种肉头的，而且它里边的汁液很厚，
1: 嗯，
0: 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厚，所以这个金耳是切成片，就是给它斜着给它切成大片，
1: 嗯哼，
0: 然后蘸点那个酱油，蘸点那个就是当刺身吃，人叫金耳刺身，
1: 哦，
0: 这是在当地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确实好吃。而且这东西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像什么建水的草芽什么这东西，
1: 对，离不开这地儿，
0: 它弄不，哎，它出不去。
1: 对，
0: 你说给这东西能保存多长时间，我给你运到你家，
1: 嗯，
0: 然后你再吃刺身，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在当地能吃到。而且呢，
1: 嗯，
0: 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一个最著名的，他们叫本省特产啊，就全省都有的，
1: 嗯，
0: 一年四季都能吃笋
1: 啊，
0: 所以这次还吃了竹笋刺身，就是一种竹笋的刺身，
1: 竹笋刺身啊，哦，
0: 哎呦，就是它那个特别鲜嫩的笋片，然后把最里边那一块给你切成薄片，
1: 就完全不用下锅，就是生的，
0: 对，就直接这么蘸着吃，哇，巨好吃，放在冰插在冰块上
1: 啊，
0: 哦，所以吃了豪华版的就是笋金耳。
1: 嗯，
0: 然后吃那种家常人家版的，就是金耳给你切好了片儿，
1: 嗯，
0: 然后旁边放一点酱油，放一点那个芥末，
1: 嗯，
0: 哇，那个味道真的是。还有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从江浙沪过来的朋友，就认那大白刀，
1: 嗯，
0: 就
1: 是
0: 吃
1: 便宜。
0: 因为我确实问了，我说这咱这说咱这，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吃了，我说这咱这一条还是江里的，
1: 嗯，
0: 还是湖里的。
1: 就
0: 那一条大白刀至少得3斤左右吧，
1: 嗯，
0: 特别长一条。
1: 嗯，
0: 我说这得上千了吧？
1: 嗯，
0: 人说这个100多，
1: 啊，真的便宜成这样。
0: 就是我说啊，这个我说这我说我在太湖曾经见过一条比这小的，
1: 嗯，
0: 我说据说当时已经是非常名贵。
1: 嗯，
0: 然后对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到了这儿，那眼睛就露出了一种，
1: 嗯，
0: 就是非
1: 一顿都不过瘾。
0: 对，就是感觉我说啊，哦，而且这边的其实它作为江鲜也好，作为湖鲜也好，
1: 嗯，
0: 它其实跟太湖的水也没差太多，
1: 嗯，
0: 味道非常的好，
1: 嗯，
0: 不是说都是怎么着养殖的那种，
1: 嗯，
0: 我这个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嗯，这一次包括在最后一个时段跟我们说到的一些美食，确实是缠着我们了，尤其是他说的那前两样刺身，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是笋刺身。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金耳刺身。
0: 对，
1: 这个不光是大家第一次听哈，可能在视频上都看的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口感？吃过的人，像包括这样吃遍天下，他依然对这个口味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很新鲜
1: 啊，
0: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应该拍一个视频就好了。当时确实没有专门去拍这个吃这个几样东西的视频。
1: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必须得人到福建，他那个还区域比较大吧，
0: 嗯？
1: 就是你到了福建都能吃到金耳吗？还是只能到这个 古田。
0: 我反正没在别的地儿吃过，
1: 就你去古田其他地方也没人提过，
0: 对，也没人提过。你说笋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说那个古田所在的那个龙岩，那他那边也是山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笋，然后但是这个。

0: 金耳确实是因为当地本身你得有这个菌菇食用菌的这种大量的量产，你有这基础，你才有大量的这种说这个是清炒那个红烧那个刺身，它才有这个东西。
1: 对，
0: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我觉得咱就说是比较高级的吧，比较名贵的。
1: 嗯，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是街头的，有一种东西在当地非常有名，叫青草汤。
1: 就听着这名字就很简单的操作，
0: 青草汤。我说什么东西？说吃吧，就我听着又就感觉是不是就是很败火的一东西
1: 啊？青草。
0: 结果果不其然是拿一锅就是大锅熬的，有点像广州那凉茶的感觉
1: 哦。
0: 它是那么一种东西，青草汤，黑乎乎的，熬着有一点中药的味道。
1: 嗯，
0: 这东西用来干嘛呢？旁边您点肉，
1: 嗯，
0: 有肉，有鸭腿、鸡腿，什么卤的这个肥肠啊，什么这些心肝脾肺肾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卤弄好了以后，你挑，比如说来个兔腿，
1: 嗯，
0: 来个什么这个鸭脖，然后来个什么卤肉，
1: 嗯，
0: 给你切成片，
1: 嗯，
0: 然后用这青草汤烧的滚烫的香草汤，咵往上一浇，
1: 哦，
0: 我说这东西
1: 调味，
0: 哎。它本来那东西就是卤的，你说你非得往上加这个干什么呀？
1: 嗯，
0: 而且一吃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草药的味道，
1: 就是味道更丰富了。
0: 对，我说，请问这个东西是为啥？是觉得你们生活太甜了，吃点苦还是怎么着？然后不，这个青草汤，你说咱们夏天来的话，这青草汤就是有败火的功效
1: 哦。
0: 如果你要是它不是一锅汤，说真正当地比较有名的，就或者说做的比较老的字号，你说哎呀，我这两天赶风寒了，
1: 嗯，
0: 您给我来一锅这个，给我浇点暖的。
1: 嗯，
0: 就跟那草药，就跟那凉茶意思一样，他给你弄另外一种汤，你浇着都是这种有点淡淡的苦感，
1: 嗯，
0: 但是呢，功效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饭的同时，您就相当于类似于吃了一个药膳的感觉，
1: 就有驱寒的，
0: 哎，
1: 还有这个所谓解暑的、
0: 败火
1: 的，
0: 哎，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熬的汤都是四个不同的样子。
1: 这不愧是。美食达人哈，在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城市里头，像他这个体会的这么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相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相信这一个小城往后会越来越好。就像包括说的，说这个小城，他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怎么说，赚钱、花钱、生活的逻辑。是非常安逸的，
0: 嗯
1: 啊，就没有那种特别急躁的、特别浮躁的气氛在。而且呢，可以说地肥水美，尤其夏天这季节还赶上三天阴天，地面温度才20几度，难得。大家如果有空哈，这个从前年开始就兴这个所谓小镇游、反向游，大家如果已经去腻了那些主流的大型的景点，不妨去这一些我们以前从来甚至没听说过的地儿，
0: 嗯，
1: 去看一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个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亚文聚焦将播出宜昌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宜昌东阳光队本月两场比赛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调整；宜昌北站商业配套再升级，旅客出站即享宜昌味道；宜昌三项目入选全国巾帼牵手计划；生育新政满月，全市482名产妇享受零自付红利；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新政速享，您将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范眼镜制配行业经营秩序；我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将加快全域立体发展；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当草木被温柔以待。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连日来，宜昌持续高温热浪天气，空调、电扇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7月15号，记者从宜昌市能源大数据中心获悉，继7月13号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突破500万千瓦大关之后，7月14号，宜昌地区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电力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0: 好，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眼前的各种调度工作。大屏上显示着当天电网负荷曲线图，和7月13号对比，电网负荷又呈现上涨趋势。据介绍，本轮电网负荷大幅增长，主要源于大宗用户及社会经济活动带动的基础负荷增长，叠加高温天气催生的居民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双向拉动全市用电需求快速上涨。
1: 结合气象、产业用电数据综合研判，今夏宜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达540万千瓦，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
0: 为确保电网迎峰度夏，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按期完成18项度夏重点工程，有效提升了我市电网供电承载力。同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主煤保发，确保度夏期间电煤库存维持双机可用20天以上，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1: 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动态研判电网运行风险。提前调整电网运行策略，同步编发电网夏季运行方式，保障全网安全有序调度。针对历年易跳闸、易过载的重点线路和设备，公司安排人员值守监测，每日发布重过载情况，从严从细抓实各项保供工作，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数据显示出，今年一到六月，全市全社会用电量145.03亿千瓦时，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其中，工业用电量103.65亿千瓦时，工业用电总量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71.47%。截至六月末，全市1181家规上工业企业接入宜昌能源大数据中心，累计用电量89.84亿千瓦时，占全市工业总用电量的86.68%，同比增长16%。根据分析，宜昌新能源、新材料、化工等重点企业产能的持续释放，拉动工业用电稳步攀升。6月30号，110千伏远景动力变电站顺利送电投运，为远景动力百亿级锂电池产业园落地投产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宜昌邦普完成车间停电检修与蒸汽管道改接工作。邦普宜化磷酸项目和45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稳定投产，用电负荷较同期显著提升。湖北金力新能源江生一、二期厂区全面投产，日常用电负荷维持高位。市场订单充足，带动宜昌储能新能源扩大生产，新增8条储能及动力电池生产线，并配套建设了动力用电站，产能持续扩张。湖北宜化自今年1月起呢，全线设备满负荷运行，用电需求稳定走高。多家重点企业产销两旺，带动全市的工业用电量持续增长。针对重大的产业项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严格执行项目长负责制，搭建重大项目进度管控平台，实时跟踪督办，协调解决项目的难点堵点。对于大宗用电客户呢，建立了一户一档管理机制，完善辖区内77户110千伏及以上大客户档案，定期开展上门走访，为30个重要用户编制一户一案保电方案，持续提供供电的可靠性。全市用电负荷创新高，居民小区供电设备呢也面临着严峻考验。为了全力地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加速推进老旧变压器升级改造，切实保障市民高温期间安全稳定用电。
0: 7月14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对5家港小区的老旧变压器进行拆除更换。该小区原有变压器投运年限较长，设备老化，已不能满足夏季高峰用电负荷需求。
3: 将原有315千伏变压器升级为400千伏大容量节能变压器，提升供电承载力，缓解近百户居民夏季用电压力。
0: 为减少施工给居民带来的影响，施工前期先用带电作业完成外围配套施工，同时加派人手抢抓施工进度，压缩设备更换时长。
4: 辛苦他们工作人员呐，这么大热的天气，汗流浃背的在那里为我们居民服务，从内心来说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今后的用电打下了安全的基础。
0: 高温天气下，居民大功率电器集中使用，夏季用电负荷持续创新高。为扎实做好迎风度夏保电工作，接下来供电部门还将对辖区19台高耗能老旧变压器实施升级更换，持续夯实高温保电基础。居民有任何用电问题，都可联系649-5598，国网工作人员将快速响应，全力守护您夏季可靠舒心用电。
3: 入夏以来，我们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电举措，在施工中坚持冷待不停，冷保静保，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对辖区变压器线路设备开展高温特巡、红外测温监测，动态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提前排查重载、发热等安全隐患，全力守住高温用电安全底线。
2: 当前宜昌正处于迎风度夏的关键时期，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将会带动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全市用电负荷还将进一步攀升。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在保障民生用电的基础上，聚焦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大宗客户，全方位做好电力服务保障工作。7月14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消息，为了规避酷夏，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和赛事安全，经过相关的赛区执委会申请，并且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11轮的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进行了调整。其中，宜昌东阳光队2场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变化。7月18号，楚超第10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为20点。7月25号，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为20点，比赛场地由宜昌市体育场调整为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暑运正酣，宜昌北站商业配套迎来新一轮的扩容。7月15号，记者从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获悉，随着三峡石记特色餐饮店开业，站前广场呢已经引入了稻花香、蔡林记、瑞幸咖啡、中百罗森、美宜家等等知名品牌，以及宜昌特产八度 Fresh 便利店、一口鲜果等等本土商户共计10余家。三峡石记主打的是宜昌特色风味，旅客出站就可以品尝鲜椒肥鱼面、红油小面、萝卜饺子等地道美食。非遗凉虾日均销量达100杯，鲜切牛肉面日销50到60碗，成为店铺明星产品。三峡石记北站店运营负责人王平介绍，宜昌北站的站内的商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规划50个铺位。目前餐饮及配套服务仍然是主要的招商方向，侧重于引入体现本地口味的餐饮项目，让旅客出站呢第一口就尝到宜昌味道。宜昌北站站前广场招商运营项目负责人张小林表示，后续呢将会陆续的增设智慧就业服务站、旅行社、汽车租赁、临时办公等等多元业态。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一共是确定了15个支持项目和320个培育项目。其中呢，宜昌市妇联推荐的3个培育类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西陵区惠爱家庭教育指挥中心新妈妈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关爱困境儿童示范项目，远安县玉华爱心助学工作室举家有爱项目，夷陵区向日葵亲子活动服务中心宜心护垒巾帼护航基层家庭教育及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赋能项目。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发起，2026年重点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实施示范项目，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开展家庭教育、法律帮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等工作，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参与基层治理。 7月15号，我市推行的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

0: 付政策迎来满月。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全市呢已经有482名产妇享受了该政策红利，医保基金实际支出282万元，切实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7月14号，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产科，刚刚完成了剖腹产的隐性产妇，正在认真的听取医生讲解的零自付政策。他说呢，能够赶上这样的好政策，对于未来更有信心了。根据了解，该政策覆盖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在全市18家定点医疗机构，属于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常规床位费、诊查费、分娩镇痛等等费用，均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产科副主任医师刘琼介绍，医院呢提前制定了顺产、剖宫产及中转剖宫产3类基础服务包，从门诊产检到办理入院全程主动宣讲。分娩结束以后，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协助产妇读取医保卡，精准匹配服务包，确保出院当天就可以实现零自付结算。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科长赵增凯表示，此次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零自付的落地，进一步完善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用真金白银为育龄家庭筑起了坚实后盾，为宜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贡献了医保力量。记者从教育部获悉，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日前举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也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呢，集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平台集中发布了一批提醒和辟谣信息，涵盖高招录取、留学认证、教师资格认证等等方面，逐一拆解套路，提供应对指引。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网信、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互联网平台和舆情研究领域专业人员讨论教育谣言新特征、快速核查机制、辟谣传播策略和协同共治路径等等。就 AI 的谣言治理、全域协同辟谣等形成了治理共识。此外，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联合网络社交平台代表，共同发起网络清朗助力教育强国行动倡议，呼吁教育部门、学校、媒体平台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营造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辟谣的良好氛围。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市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的《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7月3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计量、计量器具配备、检定管理、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了清晰准则，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征求意见稿明确不同经营场景的计量器具配备要求，常规配备门店需要配齐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等等基础的设备，经营角膜接触镜、太阳镜及定制眼镜的门店呢，还需要额外的配备角膜曲率计、可见光透过滤仪、镜片测厚仪等等专用的设备。同时啊，严格规范了器具采购的要求，经营者呢必须选购具备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的产品，相关的采购资料留存时长不得少于器具使用年限。在检定、使用和运维环节，征求意见稿细化对经营主体的计量管理要求，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角膜曲率计等均纳入到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范畴，经营者需要完成登记备案，并且按时送检。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人民日报的评论，当草木被温柔以待。前不久啊，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服务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与2300多户居民一起搬迁的还有2265棵树。大国工程枝叶关情，直接砍掉树省时省力省钱。但是呢，宜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迁移，为每一棵树一一编号，精心地包裹根部，修剪枝干，专门规划了转运路线。树的落脚和人的栖息一样的重要，这一场精心开展的绿色迁移为城市留住了几十年攒下的生态家底。温柔的细节比比皆是，为了减少水下爆破对鱼类的惊扰，改为机械开挖作业，挖出的148万立方米表土被收集起来，将用于工程复绿。宏大叙事写满可触可感的人文注脚，有学者感叹说，钢筋水泥的巨型工程也可以是绿色的、温暖的、有情怀的。新时代气象万千，既有移山填海的伟力，也有呵护草木的温柔。从中我们见证的不仅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的涵养，更是发展理念、治理精度的跃升。温柔以待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兼顾当下与长远的治理智慧，体现从容自信的发展能力。如何对待城市建设当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分思考。呵护一草一木，也真是一砖一瓦。从河北正定古城到福建三坊七巷，再到江苏苏州平江路，守护根脉、更续文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经济暖文章加快书写。怎么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宁夏宁东乌金炼真金，传统能源产业升值加薪，风光清除产业集群快速成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不断拓宽。在更高的起点上推动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两难多难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不能够依赖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的粗放思维，要有目标有战略。同时呢，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多重约束下求得最优解，要求我们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综合考量发展质量、速度、规模、效益等各方面因素，以战略思维、系统观念结好多元方程，更好地服务发展大局。温柔以待也是回应人的期待、满足人的需求的方式方法，彰显为民造福的发展指挥。城市空间规划坚持留白增绿、见缝插绿，让更多人感受家门口的生态之美。流动摊贩治理从打游击到赶潮汐，变为哪里乱管哪里，为哪里需要帮哪里。外地人口落户从流入到融入，新型的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人、服务人、发展人，以温柔生温情，用真心换民心。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有了直观而具象的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呢，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治广大而尽精微当中，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让现代化更好地回应人民各方面的诉求和多层次的需要，将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今天的中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人的价值在提升，人的需求在拓展，人的活力在释放，亿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加在一起，谁能比得过？

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
3: 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不是特别大，很多的路段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到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调节等待周期，个别的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此刻商圈周边，在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接近 CBD 大安百货门前的时候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呢，现在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呢，将会呈现出一个压力增加的趋势。大家呢，行驶在拥堵繁忙的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17:07，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嗨，大家好，我是菜菜。
0: 这样来多了，就一点都不兴奋了，是吧？
1: 这个不是我在想，这个没码住的第二天加一，哎呀，又没码住了。
0: 这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就是
1: 实时码不住，是吧？
0: 现在听众朋友们已经不在乎就。他不知已经不知道会码住谁了，现在
1: 就是来谁听谁是吧？
0: 哎，听到谁算谁，反正啊，
1: 跟着我们走啊。
0: 对，也确实，你看孩子们放假以后呢，大家呢行驶在路上的流量也就整体来说呢，确实开车在路上的人也少了。然后就连五点钟到五点半钟，播个路况都没有成就感，
1: 是吧？
0: 放眼望过去全是畅通的，
1: 那不挺好吗？
0: 其实也挺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啊，因为确实正如前两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一样，孩子放假之后呢，尤其是到了暑假，这个晚高峰可能会相对来说往后推迟一点。平时你说是从五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六点半钟，会比较路上忙碌一些。现在基本上会从5:45一直会到7:30左右。所以听到大家啊，如果您在稍后的时间路上行驶遇到了通行状况，可以不要忘记第一时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互帮互助了。
1: 而且现在确实有一点，就是天气这几天最近确实非常炎热，大家可能也会想着说更凉快一点，再出门，所以整体的这个出行时间都会更加的晚一些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陪伴到大家，
0: 是
1: 7:00啊，
0: 最多到7点啊，
1: 不能再加时了啊，
0: 再晚就让别人陪了，陪不住了。关注天气吧。我是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到35度。后天呢是小到中雨转阴天，25到30度。
1: 这样看起来，明天会凉快一点。
0: 对啊，这关注一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天气是大家讨论到的一个话题和焦点。
1: 对，我跟涛哥在办公室每天就这么两句话。
0: 你知道
1: 今天好热，今天太热了。
0: 你知道就是讨论天气这个事儿，但凡是每次我当着娜娜的面说呀这个天气怎么怎么这样，她就说我老了。她说在她的概念当中呢，只有上了年龄的人才会时时刻刻关注天气。我说那没错啊，我们是比她老啊，没有你啊，是我。其实说到天气呢，除了高温之外呢，也要再关注一下。那以上是气象台在2026年7月16号11:46发布了一个重要提醒。预计7月17号到18号，我市自北向东南方向呢将会出现一次对流性的降雨过程，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以及

0: 呢强对流的天气，这个面上中到大雨，然后兴山、夷陵、远安、长阳和五峰局地会有暴雨，五峰的单点100毫米以上，最强的降雨时间段将会出现在17号的傍晚到夜间，建议各位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的积涝等风险。
1: 嗯，
0: 雨要来了。
1: 总体来说，就是明天可能局部地区会有降雨的这个过程出现啊。
0: 对对对 对。
1: 总之还是提醒大家，因为说这个夏天的脸，夏天的天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今天还这么天气那么炎热，天气那么晴朗，那不代表着明天还一直是这样。所以大家还是带好雨伞呢，做好这个出行的一些安排。特别是如果觉得自己天气热，说我带孩子去玩玩水啊，去山沟里去玩一玩，我觉得大家这个一定要。打住打住啊，
0: 对，提前了解。另外提前了解的还有油价的消息。
1: 嗯哼，
0: 前两天的时候还提醒了各位说新一轮的油品将会降价了，结果今天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又有调整周期，又有改变了。
1: 嗯，
0: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来安排看，7月17号的24点，就是在明天晚上的24点啊，将会开启到的是第14轮的调价窗口。
1: 嗯，根据预测呢，这个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啊，汽油是上调150元每吨，那柴油呢是上调145元每吨。落实到我们加油站的零售价呢，预计92号汽油是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那么0号柴油呢是每升上涨0.12元。
0: 对，现阶段的全国燃油零售价格，现在的价格，92号汽油是每升7.16块，95号呢是每升7.65块，0号呢是每升6.8块。所以说上调了1毛多之后，基本上这个浮动呢不会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对于夏天开油车的朋友来说，哪怕上下的浮动只有0.02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都会觉得是一笔不小的一个出行的支出。
1: 有点肉疼了。
0: 对，因为夏天你毕竟开空调耗油一些嘛。
1: 是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考虑到节省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周五晚上或许会迎来一波价格上面的一个上浮。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是燃油车主，可以在7月17号晚上24点之前去完成加油，这样的话呢还是可以省下一小笔开支的，这个出行的开支的。
0: 太遗憾了，你没有享受到这个。
1: 我享受不到，真的是太遗憾了。
0: 哎，有没有分享一下，就是自从你开了油车和电车比对，开电车和油车比较一下，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不用加油，
0: 就感觉养车成本每个月可以省下好几万块钱。
1: 真的吗？车总共才几万块钱，你家里什么好几万，涛哥这账算的、啊、
0: 主要你之前的油车太费油了。
1: 嗯，
0: 也不至于
1: 就是原来加油的时候可能会说
0: 会关注一下，
1: 就是一箱油价你可能差个几十块钱会觉得心里有感觉。
0: 对，
1: 然后从充电之后呢，可能这个几毛钱都会去比较一下。你知道有一天我们中午在外面吃饭啊，丹雷老师他说那中午我要稍微早一点走，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中午充电便宜一点。
0: 你看这日子都把人逼成啥样了，充电啊还得要考虑中午便宜一些。
1: 对，他中午的时候便宜几毛钱。
0: 所以大家呢确实夏天不管你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你对于能源的需求可能会更大，因为开空调嘛。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呢尤其是油车的朋友，明天晚上24点之后呢，油价会有新一轮的调整，会涨个1毛多，大家呢合理的安排大家的这个加油的时间吧。
1: 嗯，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对，
1: 就是这个又是能帮大家去薅一波小羊毛的了。
0: 是是是。
1: 嗯，从7月15号开始呢，我的宜昌客户端是联合宜昌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开启了热血宜昌清凉一下的主题公益活动。
0: 对，各位下载并打开我的宜昌 APP， 点击首页幻灯片的热血宜昌清凉一下，进入到一个 H5 的页面里面，然后呢凭借线上的中奖兑换码就可以前往11个献血点位来兑换精美的礼品，并且领取夏日的一份小福利。
1: 大家可以试试自己的手气。
0: 对、
1: 我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立马去试了一下自己的手气，
0: 好像也一般，
1: 然而手气并不是很好啊。
0: 好，我把这个手气保留一下，我看等一会儿我也试一下这个手气怎么样。
1: 广告进去试一下啊，
0: 试一下。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呢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分享，因为现在是才到5:15，路上的整体通气压力还不算太大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回家路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7: 戴上安全帽。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8: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9: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0: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大啊，还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701路的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在东山大道，尤其是在国贸门前这个寻找停车场的位置，可能路边会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上一个时间段在CBD 大安百货门前，702路往701路的夷陵大道上面，刚刚车辆缓行，现在是比较顺畅的了，大家呢可以有条不紊的通行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北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新华广场门前啊，在中南路的十字路口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红绿灯大概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要往夷陵长大桥这个方向行驶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这条高架桥的通车之后呢，确实每晚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这个红绿灯处的通行呢，将也会成为一个很多朋友选择到的一条主干道。另外一个通行压力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现在这个红绿灯大概有2个左右的等待时间。厦门路的大连路路口处，现在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啊，稍后的时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将会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上升趋势，大家行驶在路上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遇到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14: 嗨，大家好，我是菜菜。
12: 我们那个组合叫什么
14: ？CC 组合。
12: CC 组合啊，你看我们 CC 组合在一起就是吃吃组合。
14: 吃吃组合，我今天说带节目，然后呢，我就特意问了涛哥，我说涛哥今天准备什么话题？涛哥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话题。
12: 因为实话实讲，平时我们两个工位都挨在一起，就是邻居，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谁吃点什么东西啊，然后就相互分享一下。
14: 就是偷一点。
12: 不用，我们大大方方吃就行。所以而且说实话呢，其实到了夏天，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呢在关注这个防暑降温啊，在关注这个 吃吃喝喝的问题上面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孩子放假了嘛。
14: 嗯。
12: 相对来说，进入到了这个季节里面，整个的，我不是说所有行业啊，个别的行业，绝大多数的行业可能相对来说的工作节奏没有那么快了。
14: 嗯。
12: 哎，所以我们今天回家路上也会和大家再来聊一聊有关于吃的这些话题。
14: 就是，虽然是周四，但是咱们还聊周三的话题，对吗？
12: 咱们就延续到周末吧，明天晚上继续聊。
14: 明天继续聊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点啥？
12: 最近啊，网上有个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叫什么？叫做山东人就这样背着我们偷偷研究好吃的。
14: 研究的是啥好吃的？
12: 山东人啊，这个为啥这样说呢？起因是有一位博主他发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面呢，这个博主他展示了一道山东的夏季特色凉拌菜。
14: 山东的特色？
12: 不是九转大肠。凉拌菜啊，叫做黄瓜拌油条
14: 啊。黄瓜很常见，夏天基本上家家餐桌上都有。
12: 油条也常见。
14: 拌油条那确实这个组合还是、
12: 搭配在一起就不常见。
14: 对，特别不常见，很好奇这是什么味道，
12: 是吧？然后很多人都会说油条它怎么竟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位置？你平时你拌个豆浆吃算了，
14: 对，
12: 是吧？面条加进去也还行，是吧？你涮火锅有它，麻辣烫有它，串串有它。好吗？现在凉拌菜里居然也有，
14: 我不敢想象是什么味道，
12: 是吧？我也不敢想。但是呢，这个很多网友效仿的说，惊讶的发现觉得还行。
14: 哎，我推荐给食堂怎么样？
12: 那还可以，真的吗？然后网友惊叹了。不过说到凉拌菜啊，确实，你看这个高温天，厨房就很难熬啊，像蒸笼一样，煎炒烹炸吃多了也还会确实影响到食欲。所以说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凉拌菜啊，基本上就成了餐桌上最受欢迎的常客了。
14: 是的，在夏天。

0: 那时候感觉餐桌上啊一定会有那么几道凉拌菜，就是你平时的菜啊汤啊都做好了之后，就觉得哎，是不是要来点凉拌菜？感觉这个夏天才吃起来舒服。特别是像我们平时吃食堂的话，
1: 对，
0: 平时你可能觉得还好，但是这天气热的时候就会特别去看一下今天食堂的凉菜是什么，能不能吃得下饭啊？能不能让人吃得稍微舒服一点？像这个凉拌黄瓜呀，凉拌木耳啊，什么我们宜昌本地很大很爱吃的折耳根呐，
1: 对，
0: 毛豆。这个萝卜皮儿啊，凉拌土豆丝儿啊，猪耳朵，凉拌藕带呀，所以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最爱的一道凉拌菜是什么，或者是说对于凉拌菜来说，你觉得它的灵魂的料汁儿是什么，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拿手的这个做这个料汁儿的这个办法或者是方法，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1: 对，可能凉拌菜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在外面吃体现在哪里的大排档会多一些，
0: 对，
1: 宵夜啊会多一些，然后极个别的情况下会出现在家庭聚餐，出现的不是那么一些正餐的安排上面会出现，但不会特别多。你比如说我今天啊，我要宴请宾朋了，请的是比较尊贵的客人们，咔上来第一道菜凉拌猪耳朵，不合适是吧？凉拌土豆丝儿，你这两个菜往上一上，我跟你说，你今天啥事也办不成。
0: 凉拌腐竹，
1: 你客人会觉得你这个尊贵，对于尊贵的理解程度是不是都有点偏差？但是就是那种越接地气的，哎，然后就是那种，比如说像夜市大排档，你像比如说咱们去吃个小龙虾，哎，大家呢、就是、
0: 一定要搞个刀排黄瓜，
1: 必须得搞一个凉拌个毛豆，凉拌个萝卜皮，
0: 再搞一个凉面，
1: 哎，对。都可以，简直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推荐一下，来说一说看吧。比如说你自己做的拿手的凉拌菜，一定有自己的窍门，因为凉拌菜它和普通的这种煎炒烹炸蒸煮炖啊这些需要烹饪手法的菜品不一样，这些菜系呢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比如说你对火候的掌握，油的掌握，味儿的调配等等。但是凉拌菜基本上只要是你食材把它整理干净，选择到位，然后你再搭配上你自己的，每个人调配不同的料汁之后，它呈现出的味道，它就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涛哥最爱的凉拌菜是什么？
1: 凉拌最爱的凉拌菜，我是很爱凉拌腐竹，我很喜欢吃
0: 凉拌腐竹，
1: 土豆丝也可以。
0: 那你自己会做的什么呢？
1: 我会做，我会烧开水。
0: 烧开水是凉拌菜的第一步，是吧？
1: 那我会从冰箱里拿出凉水。我不下厨房，我不会做饭啊、我是真不会做饭。
0: 冰箱去厨房只做两件事儿啊。
1: 对，开冰箱拿凉水和烧点开水。
0: 真棒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向大家来取取经，就是这个天气到了呀，哎，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凉拌菜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我们食堂还真有凉拌菜。
1: 啥？
0: 今天凉拌鸡丝。
1: 凉拌鸡丝。
0: 然后还有凉面。
1: 哦，凉面可以啊，
0: 凉面。所以今天呢，就是吃了一道很豪华的鸡丝凉面。
1: 鸡丝，
0: 棒不棒？
1: 怎么这么惨？听上去感觉。
0: 对，就是其他的菜就感觉好像天气炎热都不太想吃。然后呢，一个凉面，一个凉拌鸡丝，哎，和在一起，哎，真的还不错啊。
1: 平时你在家里面，或者你最拿手，或者你做的比较多的，
0: 我做的最多的是刀拍黄瓜。
1: 哎。你千万不要小看了刀拍黄瓜，不是所有人做出来的都能
0: 都叫刀拍黄瓜，
1: 不是都叫都名字都叫刀拍黄瓜，但呈现出味道可不一样。因为我说了呀，凉拌菜它考验你的调味儿啊。你刀拍黄瓜，有很多人会觉得拍的黄瓜拍完之后呢不入味儿，料汁调的就是总感觉差点意思，要不然差点咸味儿啊，差点鲜味儿啊，差点这个酸味儿啊等等的。
0: 我们家做凉拌黄瓜多，只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喜欢吃这个菜的人多，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最拿手的就是凉拌鸡丝
1: 啊，凉拌鸡丝，
0: 对，凉拌鸡丝是比较拿手的啊。
1: 然后其实说到凉拌菜有很多清爽不油腻的，然后就是一提出来大家可能家喻户晓的黄瓜鸡丝，融合在一起，凉拌土豆丝是吧，还有就是西红柿拌白糖，这是在北方特别受欢迎的。
0: 对，我前几天还做了，就是蜜番茄嘛，我们这边叫蜜番茄，
1: 我们要蜜柿子，差不多，糖蜜柿子，差不多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芝麻酱拌豆角，你吃过没有？
0: 没吃过，
1: 没吃过吧？芝麻酱拌豆角，
0: 这是北方的那个吃法，
1: 这也是网上比较红的。我家里面这孩子大妈之前做过，吃了之后确实还可以，但是你有一点就是豆角要煮熟啊，否则吃完之后人家可能就会。不太友好
0: 、我们看到群里有朋友在说雪碧黄瓜，哎，就是我就感觉他这个菜就和那个山东人创那个菜是同样的感觉，就是很新奇啊。
1: 雪碧黄瓜，

0: 实话实讲啊，
1: 嗯，
0: 就是哎，说到这儿的话呢，雪碧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它平时作为饮品出现、饮料出现可以，
1: 嗯，
0: 但是它怎么能够会出现在菜里面呢？第一个，它其实是可以提供一定的糖味本身给予到的鲜，
1: 鲜对，提鲜对
0: 啊，然后冰镇的呢，你用它拌完凉菜之后也很爽口，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1: 我做过用雪碧做凉菜，是做过那个鸡爪，
0: 啊，
1: 鸡爪是做那种，对，就是那种柠檬鸡爪里面放雪碧，
0: 啊，
1: 尝试过
0: 啊，
1: 但是他说的这个雪碧黄瓜还真没尝试过，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它吃起来是个什么感觉啊？
0: 是，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比较常见一点的凉拌海带丝，
1: 嗯，
0: 皮蛋拌豆腐，
1: 对。
0: 藕片，我其实也比较喜欢吃凉拌藕片的，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在外面吃，
1: 比较爽口啊，
0: 啊，对，
1: 脆脆的，
0: 啊，对，然后就是像北方可能吃的比较多的蒜泥茄子，当然我们这种做法不是这样来做的，蒜泥的茄子，
1: 我们这边做茄子一般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蒸。
0: 嗯，
1: 用那个茄子和青椒一起蒸，蒸了之后，然后撕了之后再凉拌。
0: 啊，再凉拌。
1: 就是蒸了之后再蒸了之后撕，撕了之后然后再拌，拌了之后等放凉了吃啊。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各位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你就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除了互帮互助，也可以来分享你最爱的凉拌菜。

0: 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7，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越来越多的路段呈现出来的一个轻微的车辆缓行，甚至是拥堵滞留的通行状态了。70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在民乐家园的城市辅路，包括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流量持续在增加呢，现在已经是有一定的车辆排行了。另外一个702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这个队伍呢是一直排到了702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大家稍安。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还算相对来说是比较良好的啊，在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其他701路、702路双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702路往701路的方向，尤其是当您的车辆经过到大洋百货和 CBD 的门前的时候，最右侧的车道呢会有比较多的车辆啊在这里临时停靠，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呢会发现明显的行驶速度受到一定的影响，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在出城的方向山河园路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上升，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窑路的三医院，各位要在这个路口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就是在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在万达路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以及夷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万达商圈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了。在就是城东大道提醒到各位的，除了在港窑路三医院之外，还有在城东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啊，现在上行队是排过了半岛路，出城的队是排过了福海路的路口处。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来自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已经排过了菊香大道，各位行驶路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嗨，大家好，我是菜菜。
1: 哎，这个凉拌菜大家也都有各自的所爱的，
2: 嗯
1: 啊，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的那个叫什么
2: 雪碧黄瓜，
1: 雪碧黄瓜条的、还有说跟着网上的教程来走，基本上不会有错的。有朋友无语说凉拌毛豆的，然后
2: 凉拌毛豆的人是不是一般都会就点酒？
1: 凉拌其实凉拌菜都可以就，
2: 都适合是吧？
1: 都适合
2: 。还有朋友说这个 CBD 的香脆坊，因为那里确实全部是凉菜。
1: 那对，全是凉菜，
2: 各种各样的。
1: 对，
2: 还有这个魔芋干啊，说那里的魔芋干必买。那里魔芋干我觉得也适合配酒啊。
1: 那都下酒
2: 。就是饭点那要排队报停车啊。
1: 报停车那属实是这样。小说自驾户外群说凉拌三丝，我有个疑问，凉拌三丝
2: 到底是哪三丝是吧？
1: 是吧？你咋样的三丝都可以凑成三丝，就和你说地三鲜咋样的三鲜，它也都可以成。
2: 都可以是三鲜啊，
1: 茄子、土豆、辣椒、茄子、土豆、豆角，是吧？你随意搭配，你只要你觉得它是三鲜，它就可以是三鲜。
2: 典型的北方菜啊，典型的北方菜，所以你们家吃哪三鲜？我觉得可能就是看妈妈的心情和冰箱里剩的菜啊，剩的菜是什么？
1: 纳兰一涵说带折耳根的凉拌猪耳朵，还必须得是带折耳根的凉拌猪耳朵才行。
2: 难道不应该要带上那个炸的花生米吗？那花生米跟猪耳朵在一起才绝配了。
1: 对，然后也有朋友说凉拌木姜子，
2: 凉拌木姜子
1: 能吃吗？朋友们，
2: 就是生的木姜子，生的木姜子加那个生的蒜做的吗？我好像也没有太尝试过。
1: 我真是开了眼了，这凉拌木姜子还有这样一道菜，
2: 来张图给涛哥看一下好吧。
1: 在我的概念当中，木姜子难道不应该只出现在
2: 跟土豆在一起是吧？
1: 土豆啊，
2: 鱼啊，
1: 对呀、它在上面起到一个配调味的作用，它什么时候能成主菜了呢？
2: 结果把它给吃了是吧？
1: 如果你给我端上一盘凉拌木姜子上来，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你是不尊重我，也是不尊重木姜子。
2: 今天晚上的宴请，首先第一道菜就是安排涛哥吃一个凉拌木姜子。
1: 凉拌木姜子，你这可还行是吧？
2: 啊，还有朋友说，在这个五家港万达背后的巷子的凉菜店，凉拌毛豆卤得很入味。
1: 哎呀，
2: 那个料汁是老板秘制的，拌啥都好吃啊，拌鞋底都好吃那种吗？
1: 拌鞋底儿，拌啥都好吃、嗯，我就喜欢这样的，就是秘制酱料的，一定要自己的特点。啊，还有在玉露说凉拌鱼皮，你能接受吗？
2: 可以接受，但是我自己没有试过
1: 凉拌鱼皮。不好做，
2: 不好做，很麻烦。但是感觉有在外面的这个像这种香脆坊这种店里面有看到过，但是自己并不会说主动去买这个菜吃。
1: 对，不愿意去主动去尝试、嗯。
2: 对，所以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的凉拌菜你喜欢什么，或者推荐给我们，或者是说你做凉拌菜有什么秘制的这个调料，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呢这个食欲有的人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通过凉拌菜多多少少能够调节一下味蕾。
2: 嗯，
1: 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其实更注重味蕾啊食欲的调节之外、嗯、我们在护肤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了。
2: 是的，就是在这个夏天出门，你的防晒是一定要做好的、嗯、夏天这个防晒不做好，现在还没过完咱们就这黑了几度，所以夏天想要清爽出门，时刻保持精致，真的你不需要去堆砌太多的彩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就特意为大家选择了一个组合，是兰蔻夏季组合团购、
1: 嗯、
2: 能够轻松帮助大家解决夏季的护肤和妆容的一些常见的困扰。
1: 对，首先这个套装里啊，它既然是个组合，那必然是有两件来自法国高端护肤品牌兰蔻他家的当家产品，一个就是小白管防晒，刚刚提到防晒的嘛，
2: 嗯，
1: 这个口碑品牌啊品质啊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
2: 嗯，
1: 像日常的裸涂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的朋友其实包括我在内不愿意用防晒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它擦在皮肤上
2: 肤感不好，是吧？
1: 我就感觉我防晒啊擦到我身上，我就感觉好像是身上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2: 嗯，感觉不舒服，是不是？
1: 啊、所
2: 以你下次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兰蔻的这个防晒啊。
1: 我也配用兰蔻吗？
2: 没问题，我们跟大家，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啊
1: 哎、那我就配了。
2: 嗯，对，嗯，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款呢，它日常来涂抹，其实也让你的皮肤没有负担，然后作为妆前打底也很贴合，而且呢，这一次为大家搭配的是粉金小蛮腰的口红、
1: 哦，
2: 不管是颜值还是质感都是双双在线的。
1: 嗯、
2: 本来、哎、这个口红呢，它就是常年就是断货王的色号。
1: 嗯，
2: 我们的888，我们的196，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些色号给大家的。
1: 嗯，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喜欢的，要去选购了，因为它其实是个组合，一个是防晒，大家夏天必须的，
2: 嗯、
1: 另外就是口红呢，大家夏天有出门的呀，或者有一些聚会需求的呀，包括平时本身自己就喜欢用口红的，
2: 嗯，
1: 哎，你可以去把它搭配在一起来使用。还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一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团购的价格，
2: 对，
1: 便宜，能够便宜一些。
2: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团购、哎、它是两人成团，时间是从7月15号到7月20号，只有5天的时间。
1: 对，
2: 原来我们整套的价格是399，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专门为大家推出的这个团购价，就是两个人他就能够自动成团。
1: 对、嗯，
2: 你可以喊上你的小姐妹一起来拍。
1: 没错，
2: 如果说你这个。

0: 个时候你没有小姐妹跟你一起成团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先拍，拍了之后后面如果说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成团了，那你就是这个价格拿下。如果说其他人没有跟你成团的话，那么这个价格也会原这个你拍下这个钱也会原渠道的去退回给你，所以价格非常放心，拼团价只要279元啊。
1: 是的，算一个账嘛，基本上像单支的兰蔻防晒小白管的防晒，就是商场里面或者是、
0: 商场里面的价格，
1: 商城里就要259。
0: 对，
1: 你都更何况说它的官旗店的其他的地方卖的更贵一些。现在整套入手就相当于是你只需要花20块钱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的兰蔻口红了，
0: 而且是3款热门断货色号，你随心挑选。
1: 你看，
0: 所以想要入手的姐妹们啊，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在你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你就能够找到这一次的兰蔻专属团购。
1: 对，
0: 非常推荐你拉上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来拼团，
1: 对，
0: 省时又划算。如果说暂时没有团友也没有关系，如果说后面有人跟你凑成了团，
1: 是，
0: 那么就可以自动的成团，然后给你发货。不用担心。如果说没有成团的话，那么资金也会原路返回啊，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抓紧时间来解锁啊。
1: 对，购买方式很简单，各位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直接来搜索对应的商品，直接拼团就可以了。

0: E-Cha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跳跳吧。
1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2: 不迟到
13: 无意外，
1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3，再来关注一下周四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72路快速路这边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排行呢，滞留的队伍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现在压力还是逐渐在上升的。另外一个72路快速路上行，现在受到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口，上行全线滞留。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伍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汕头路路口啊，队伍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另外一个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换行。其他路段，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处有缓行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现在看到呢，是在进城的山河园路的路口处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已经快要排到了中南路了。出城呢，同样是在恒大地景的门前就已经产生了大排长队的景象。另外一个进城的新华广场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南二路。除此之外，在中南路北段，也就是在长江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三峡大道合一路的出口，现在经过合一路出来的车辆，田家炳中小学的门前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在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林二路口排行的队尾是快要排到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同样不小，此刻东山大

0: 看到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处也有滞留。另外，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不管是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7:55，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大家好，我是菜菜。
0: 今儿聊聊凉拌菜。
2: 嗯，
0: 刚刚提到了那个凉拌木姜子。
2: 凉拌木姜子，有人真给你图啦？
0: 嘿，没有图，但是他告诉我了。纳美生田说，凉拌木姜子是塔里夜市的标配。
2: 啊，真的？那你这好意思？我告诉你，你们这会儿看不到涛哥的那个动作，只听到涛哥的声音，涛哥羞愧的低下了头。
0: 我不是说我不配在塔里生活，我是很少。
2: 我们没说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
0: 我是很少宵夜，主要是他说夜市，哎，我还真不知道，真有凉拌木姜子啊？你吃过没有？你也没有吃过，肯定。
2: 我就是我不知道跟大家理解是不是不一样。我见的那个凉拌木姜子是不是就是，他会放很多的蒜，然后木姜子，然后那么拌的。
0: 那你叫它凉拌蒜也可以啊。
2: 木姜子比像蒜多，所以。木姜子赢了啊，应该是这种，我猜的话应该是这种啊，不知道我猜对了没有啊？
0: 那就推就诸如此类的，比如说凉拌香菜啊，
2: 这也可以算吧？
0: 是吧？
2: 那糖蒜、啊，你说蒜它其实也是一个佐料，啊、但是它作为糖蒜，它也是个凉拌菜啊，
0: 也有道理。
2: 嗯嗯，还有的朋友在说，他说那个步行街夜市的凉拌米皮，多放本地广椒，再加一把节节根儿，夏天不用开火，直接当晚饭。
0: 米皮
2: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凉皮儿这种？
0: 有点，有，因为像陕西，它有米皮，有面皮
2: 嘛，嗯，
0: 就不同的做法，但呈现出来的基本上大差不差，大同小异。
2: 它其实就是夏天吃的比较凉爽的一种主食而已啊，
0: 哎、
2: 就是会让你觉得比较凉快，比较舒服一点啊。
0: 对，还有啊，志明说老虎菜，老虎菜是东北的凉拌菜。
2: 老虎菜是什么？
0: 老虎菜听上去好吓人的样子。
2: 老虎菜，
0: 老虎菜，你现在在一些吃东北饺子的地方，吃铁锅炖的地方能够吃到，然后它老虎菜，它其实也是把很多的不同的食材拼凑在一起，然后用东北的，有的是炸的鸡蛋酱啊，来拌在一起。食材的种类，比如说里面可以有的加上东北的拉皮儿，切好的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切好的生菜、生菜叶子。还有的呢，还会在里面加上那个肉丝，啊肉丝，然后就用东北的鸡蛋酱炸那个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东北的一种怎么讲，一种蘸酱菜一样的，
2: 一锅炖的凉拌形式，
0: 凉拌形，哎差不多。差不多大同小异。
2: 哎，我前几天休假，我去了一趟北京，然后第一次吃了乾隆白菜。
0: 哦，那我还不知道，没吃过。
2: 它也是一种凉拌菜，真的还、我不知道吃的正不正宗啊、但是也是有点颠覆我的。
0: 哦，
2: 它就是我感觉总体来说，它就是用麻酱去拌白菜。
0: 哦，我明白了。
2: 嗯，而且感觉那白菜是生的。
0: 哦，
2: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吃的不正宗，反正没有留下太好的第一印象。
0: 因为你就像是那个刚刚不是说到的最开始用芝麻酱来拌的
2: 豇豆
0: 是一样的嘛、对吧？有些
2: 你那豇豆好的好歹是熟的，
0: 那倒是，那不是那不能不是熟的，
2: 那不能生拌豇豆，
0: 生拌豇豆那吃完都再见了都。
2: 还有朋友说了，凉拌菜只放三样：陈醋、辣椒油和盐，主打清爽。凉拌黄瓜吃一口是。高温吃一口解高温燥热啊。
0: 对，然后小王叔叔说凉拌紫甘蓝，凉拌西红柿，
2: 凉拌紫甘蓝，凉拌西红柿，凉拌西红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糖蜜啊，对，
0: 糖蜜西红柿，
2: 糖蜜番茄啊，
0: 然后还有就是拌猪耳朵。其实说实话，你看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就是我比较挑食，大家都知道、
2: 大家都有目共睹、
0: 都知道，但是我猪耳朵凉拌我还挺喜欢吃。
2: 知道，记住了，下次见涛哥的时候咱们第一盘再安排凉拌猪耳朵、
0: 你说奇不奇怪？好，欢迎各位吧，继续的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鄂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我们也继续的欢迎各位分享一下在 夏天，尤其是在夏天吧，你最爱的一家凉拌菜或者一道凉拌菜，又或者你最拿手的凉拌菜，又或者再来说一说你的凉拌菜的灵魂料汁儿，它是啥？

0: 动听1059，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呢，现在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拥堵和滞留的通行压力。西凉二路快速路首先关注，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排行队伍依然是排到了北辰港湾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看到从西坝上桥之后呢，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全线滞留。除此之外，城东大道北苑桥上行八中门前往西凉二路的方向现在也有滞留。相反的方向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体育场路这边啊，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双向，不管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凉二路的红绿灯处也均有2到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发展城东大道东山大道这边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今天晚上进城方向的通行压力会持续的时间更久一点，现在滞留的队伍呢也是快要排过了果园三路，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以及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均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情况，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方向的恒大地景门前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另外就是今天晚上整个中南路的通行压力不小，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以及过了月湾路再往前方的城东大道路口，包括进城方向的中南路的路城东大道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合一路的路段上了，大家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继续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2: 宜昌交通广播。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7: 欢迎各位，18:08，继续回到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大家好，我是菜菜。
7: 是凉菜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来说说看。其实刚刚节目就是上一个段的最后，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有关于凉拌菜它的灵魂料汁。
10: 对，
7: 真的就是灵魂料汁，你要调得好的话，它就其实能够给你的任何食材加分不少。我记得以前，现在没有再开了，也确实是个小遗憾啊。就是许先生龙虾，他当时在开业，我记得那几年的时候，最受大家喜爱的就是他们家的清蒸小龙虾，因为你可以模仿他的虾，就是你的品质也好，你的火候也好，但是它的

0: 灵魂蘸料，就是我
1: 是模仿不来的是吧？
0: 对，我记得当时我跟就在那吃饭的时候，还跟老板，当时的老板在经营这家店的时候来聊，我说，哎，我说你这个酱这个蘸料确实是一绝。他说我就蘸料，你们拿去研究，你都不一定能研究出来啥。我说这里该不会有什么科技与狠活？
1: 然后呢？
0: 他就是掌握了他的各式各样的调味料的配比。
1: 配那个比例非常重要，
0: 对，
1: 就是做中国菜，别人就说做中国菜是非常不好学的，
0: 对，
1: 因为给你所有的就是适量，
0: 哎，对，
1: 盐适量，
0: 对，
1: 生抽适量，
0: 一小勺，
1: 醋
0: 多大的勺啊？
1: 对，适量，这个适量到底是多少？
0: 哎，
1: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嗯，
1: 哎，我们有听众就来跟我们说了，他说我推荐一个万能的料汁，
0: 好嘞，
1: 嗯。是什么？两勺生抽，一勺香醋，半勺蚝油，一点点白糖，蒜末，小米辣，用热油泼，他用这个拌黄瓜，然后毛豆儿，木耳，全部都能够用，
0: 就是它比较万能嘛，
1: 对，
0: 对吧？就相当于是你食材的选择，只要是不和这个它的调料相互抵触，能够产生一定的矛盾的话，它基本上配在一起都好吃。
1: 对，我感觉它这个配方就是很基础版，基础版，然后就是属于大众版。
0: 对，
1: 如果说每个人他家里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好，比如有的人他可能就特别爱吃醋，你可能就把这个醋的比例稍微增加一点，变成两勺。
0: 对
1: 啊，有的人他可能比较爱吃辣，你的这个小米辣呀，你又可以多增加一点。有的人他可能家里，比如说家里可能这个血糖不太好，咱们就把这个白糖给去了啊。
0: 对对，
1: 就是每家可能都会有各自的味道，但是这是个基础版，我觉得
0: 通用，
1: 很 OK 啊，
0: 在这个上面做加减法。
1: OK、对对，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弄啊。
0: 对，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个气象预警信息啊！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的7月16号18:07，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呢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且呢会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居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啊！确实，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伴随着这两天，要很多的朋友都时时刻刻要关注一下，尤其是前段时间我们说这个巴威台风北上之后呢，给很多的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带来了很多的降水过程。
1: 是的
0: 啊，近日就前段时间在河北廊坊暴雨之后，烧烤店的店员啊趟着骑警的积水，就是水啊快到脖子了，
1: 对，
0: 上班去，
1: 特别有意思。我看这个照片 啊，然后呢他也很实诚，然后在这个路途当中就跟那个老板请假，就拍了这个照片给老板请假，
0: 老板我上不了班了我
1: 车在路上了啊，
0: 我上不了班了
1: 啊。店主就说呢，这个雨啊是前天下的，自己也不知道有的地方雨能那么大，因为可能有的地方比较低洼一点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店员就发了视频请假啊，给自己然后就真的是给自己给整乐了啊，这么多积水还在奋勇往前，最后呢是有人用船把他接到了店里，然后这个店主也说这孩子太实在了，然后打算跟他发500。
0: 是啊，所以说怎么呢，就是确实夏天这个强对流的天气或者是高温的天气，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临时，有很多它可能就一个就是持续久，另外有可能你比如强对流的天气刚才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哎，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因为我前两天也看到了，我们一定要掌握到一些气象的名词，比如说什么叫强对流啊，什么叫台风啊，什么叫高温啊，什么什么预警要怎么样来防范呢、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咱们国内的高温的预警呢在前两这段时间才开始出现，
1: 对，
0: 但是整个6月下旬以来欧洲就遭遇到了世纪高温。
1: 对，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说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国家它的气温都是突破了当地的这个历史，突破了40度，甚至是42度。
0: 对，
1: 很多地方甚至是出现了80年以来最热的一周啊。
0: 是，
1: 像在巴黎呀、很多一些城市，像咱们中国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说是一机难求，而且门店是缺货啊，
0: 根本买不着，
1: 根本买不着，
0: 太抢手了。7月12号就有网友发帖说自己的法国男同事来上海出差了，就出了一个差之后呢，就想要回去的时候为住在巴黎93岁的母亲人肉背回去一台空调，
1: 真了不起
0: 啊！当然他背的其实是那种分体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当一个大的压缩机制的，他不是那样的，总共花费了1412块钱，有零有整的，含机器1260，机场打包费130， 然后包括欧洲大功率家电转换器22。
1: 你说前两个我已经在算账了，我说这个到二元是怎么来的？后来啊，还有一个转换器啊，
0: 有零有整。
1: 后来呢？他在这个城，可能这个时候大家想，哎，他这么大的物件，
0: 对啊，
1: 打包回去得多贵啊？
0: 托运呢？
1: 哎，其实呢，他是因为他乘坐的是公务舱，他的行李额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他只需要打包好了之后就可以免费托运了。目前的这个男子已经是成功的到了他的母亲的家里啊，送到了母亲那里。
0: 挺好，已经这段时间估计已经用上了，
1: 已经用上了。
0: 看一下，其实不大，
1: 不大，就是
0: 高700多。
1: 这个我们这边可能他就是没有压缩机，
0: 对，
1: 他没有压缩机啊，
0: 是的，对，
1: 对，
0: 他可能就是有点像之前我们在平台当中所卖的那个冰雾扇差不多的，
1: 对对
0: 原理，
1: 对对对，
0: 我个人觉得，
1: 对，它就是类似于这种啊，
0: 就是类似于这种原理
1: 啊，我也觉得其实可能。最近这几年我觉得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像中国一些制造的东西在国外非常畅销，
0: 对，
1: 像之前看到我们说那种小风扇，
0: 对，
1: 手持的小风扇，
0: 对，
1: 然后再就是之前特别出圈的这个中国的三蹦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现在有咱们的空调，
0: 是
1: 真的挺好啊，
0: 真的挺好的。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的话呢，像如果你觉得开空调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电费觉得有点消耗太大，不妨可以配上这样的一个设备，我觉得挺好的，搭配一起来使用，包括空调和风扇的搭配，其实它也可以在一个是可以给你节省一部分的电费，另外一个其实也变相的是一种节能的表现。
1: 对，它这种的话，它可能制冷的效果比那种带压缩机的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它肯定是会比风扇要好很多，就好像之前我们其实演示过那个冰雾扇啊，
0: 对对对，
1: 它效果其实还是非常不错，放在厨房当中又移动又便捷。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去我们1059主播甄选里面去看一下。
0: 所以什么时候咱们也上一上这些，上一点这种的类似的，
1: 卖给我们的外国朋友。
0: 我说咱们也需要，我也需要是吧？对，说到1059主播甄选，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不仅仅是每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各式各样的好物，还有很多节目以外，大家也可以来随时了解在线购买。

0: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8:23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大家好，我是菜菜。
1: 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专属宠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多重福利等你来拿。
7: 玩法一非常简单，是我们的拼图收集，在我们的高速出站即可以领取随机拼图碎片一张，只要你收集我们9张拼图就可以领取非遗精美礼盒一份呢。
1: 对，玩法二一刮惊喜，高速出站呢就可以来领取刮刮卡一张啊，即刮即兑奖，100%中奖，水杯了。

0: 靠枕啦、清凉礼包啦、兰香泉饮用水的优惠券啦，通通送给你。
1: 玩法三，分享有礼，只要你是拍摄了我们 S68 翻坝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是去转发我们 S68 翻坝高速沿途景色的照片啊、视频呐、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在你们的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赞以后呢，就可以凭截图在点军收费站的蓝心会仪工会驿站去领取水杯、靠枕等小礼物啦。
0: 对啊，各位注意啊，扫码来关注一路蓝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呢，可以额外的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呢额外领取随机的拼图一张，帮助您可以更快的拿到奖品。
1: 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 翻坝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恰意自驾之旅吧。
0: 对，各位还在被厚重眼镜来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渐的来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1: 不管是全飞秒还是半飞秒还是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手术的方式，医生都能够一对一的去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度高啊，术后清晰视觉。在假期正好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你可以到医院就可以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6443-199，地址是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就是三峡日报院内。
0: 是北京时间的18:26，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2: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格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

0: 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 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级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

0: 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悬浮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4: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4: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6: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7: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8: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9: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8: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

0: 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0: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0年。当抬头仰望星空时，你会想到什么呢？ Coldplay 酷玩乐队主唱 Chris Martin 在威尔士乡村录音期间，一次星空的凝视，繁星点点的夜空激发了他的即兴哼唱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这个旋律啊脱口而出，经过吉他手的改编，最终形成了明亮而深情的抒情摇滚基调。这首歌 Yellow 既象征着星空下爱人发丝的颜色，又隐喻着内心的胆怯与纯粹。古典的激昂爆发将羞涩暗恋转换为炽热宣言。对乐队来说，相比格莱美奖的肯定，每一次气氛高涨的现场演出大合唱是更加珍贵的荣耀。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

0: 交通银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 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7月8日8点到9点， 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与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1-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693、6862-06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青蛙。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检视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纲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会上，市委常委同志紧密联系思想工作实际，针对学习教育个人查摆问题分别做了检视发言。黄健雄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这次交流会大家实事求是、开诚布公，查摆问题精准具象，剖析根源深刻透彻，整改措施靶向精准，体现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以此为契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让正确政绩观扎根于心，见之于行。黄健雄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深查实改，严格遵循3个对照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全面深入查找思想认识、能力作风、工作落实等方面的差距。要聚焦求真务实，以攻城拔寨的拼劲整改整治，更加主动把自身工作放到大局中审视、谋划、推进，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按规律办事，着力解决发展转型中的各类问题，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抓好安全稳定工作，切实把整改整治成效体现在服务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改善民生、守牢底线上。要强化示范带动，以上行下效的联动涵养正气，坚持带头谋、带头干，既站在今天理性看待过去，也站在今天科学预判未来，以躬身入局的姿态靠前履职，攻坚克难，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宜昌城西高速核心控制性工程，眼下正值三伏高温天气，桥梁建设者们不畏酷暑，紧盯关键节点，稳步推进大桥建设。
1: 7月15号上午，记者来到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建设现场，滚滚热浪扑面而来，全体建设者正抓紧进行大桥右浮承台的浇筑。承台是大桥的重要承重结构，北岸右浮承台长26米，宽26.2米，高8.5米，分两层浇筑。本次底层浇筑设计方量为3065立方米，相当于1.3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
2: 现场配置了混凝土罐车12台，3台天泵。现场作业工人约80几名，每班配置28人，进行3班倒作业，确保浇筑过程顺利连续。
1: 由于承台浇筑作业必须一次性连续完成，此次施工总时长达到40小时。持续高温天气既给露天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也对混凝土温控和现场施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既要保证施工进度，又要保障施工安全，建设单位提前部署，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并建成了标准化安康驿站。
2: 我们在承台4个角上设置了鼓风机，用来降低承台内部的这个温度，配备了一台洒水车，24小时不间断地给整个施工平台进行一个降温。上岗前为工人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避暑降温物资。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工人觉得身体不适，可以直接进到安康驿站的避暑。
1: 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双塔单跨钢横梁悬索桥。隧道锚同样是大桥的核心承重构件，承担主缆的全部拉力直接决定桥梁整体结构是否稳定。按照设计，大桥北岸隧道锚上游暗洞开挖长度为120米，下游暗洞开挖长度为85米。目前这一关键性工程也在加速推进，计划明年6月完成开挖支护工序。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止于长阳高家堰镇，按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10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沪蓉、沪渝和江南翻霸高速公路，实现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由 C 变 O。
0: 记者从宜昌市能源大数据中心获悉，继7月13号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突破500万千瓦大关之后，7月14号宜昌地区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电力消费增长势头强劲。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市全社会用电量145.03亿千瓦时，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其中工业用电量103.65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71.47%。据国防宜昌供电公司预测，今年夏季我市用电负荷还将持续攀升。
3: 结合气象、产业用电数据综合研判，今夏宜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达540万千瓦，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
0: 针对重大产业项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搭建了重大项目进度管控平台，实时跟踪督办，协调解决项目难点、堵点。为保障市民高温期间安全稳定用电，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将加快推进老旧变压器升级改造工程。居民遇到用电问题，可拨打电话0717-6495-598，供电工作人员将快速响应。
1: 日前，宜昌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提示函提醒，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合理布局生产现场，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应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设有座椅并保持通风良好或配有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开展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和检查。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应当依法依规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
0: 当前正值水稻种植关键期，高温高湿天气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害。连日来，我市农业部门充分发挥科技力量，精准防控，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增收底线。
1: 在当阳市半月镇红光村万亩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水稻正值分裂旺盛阶段，田间湿度大，气温又偏高，鸣虫等病虫害进入了高发期。
4: 现在我们正在及时的在非法控制，多差不多1到2次吧。
1: 为抢抓作业窗口期，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植保无人机，错峰推进飞防作业。农技人员一边密切关注喷洒覆盖效果，一边上门入户为大家讲解飞防后的管护要求。
5: 精密落户的抓紧防治，调集无人机30台，每天可以防治9000亩以上。
1: 在浙江市瓮安镇龙泉塘村，福寿螺排查是田间管护的重点。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阻隔拦网、诱捕器等方式进行防控。
6: 到田里手把手脚，哪里有乱块，怎么清理，都讲得明明白白，方法简单又好用。
1: 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调度，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119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为每亩增加2公斤。
0: 近日，电视剧《生命树》荣获上海电视节白玉兰2项大奖。剧中主角多杰的原型是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30多年前，他在可可西里为保护藏羚羊壮烈牺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索南达杰亲手种下的青海智多县第一棵树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日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上游段影像资源研究中心圆说长江摄制组赶赴智多县，寻访索南达杰的同乡、挚友，也是生命树的守护者索南罗卜。
1: 智多县城海拔4200米，在索南达杰故居，我们见到了75岁的藏族老人索南罗卜。献上哈达，表达对英雄守护者的敬意后，我们同索南罗卜一起来到生命树前， 这棵白杨树已有十多米高，六月的雪域高原气温依然很低，但树木的枝头已经长出了嫩绿的芽，星星点点，倔强而蓬勃。索南罗卜仰头凝视枝头，像是在问候一位老友。
7: 这个房子是1980年盖的，树是他1986年栽的树，天气相当冷，说是就说这个树长出来的话，这都像第一棵树，大家都住的话，这都像生态都好得很稳。
1: 上世纪1980年代，智多县被当地群众称为种不活一棵树的地方。冻土后风沙大，年均气温接近-2度，无霜期不到一个月，没有人信树能活。可索南达姐却偏不信邪，她挖开2米深的冻土，从远处运来熟土，砌石墙，搭大棚，还在树旁挖了一口深井，用来提水浇树。在索南达杰故居的天花板上有一枚镂空雕刻的五角星，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1994年1月，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为保护藏羚羊，倒在盗猎分子的枪口下，生命定格在40岁。英雄走了，房子空了。1996年，索南罗卜决定贷款把房子买下来，继续守护那棵树。
7: 我这个树的话，保护了31年。冬天的话，这个鼻子和摊子包起来。
1: 30多年，寒来暑往，温棚塌了修。

0: 修了塌，塌了再修，索南罗卜的日子就这样镌刻在生命树的年轮里。有人曾劝他把树砍了，房子拆了，重新盖间住所，索南罗卜一口回绝：
1: 这个电棚我不想换，当个纪念。说实际连一个自己的一个房子都还都没有修完，包括没了，这样的人确实的话是不得了，我一直留下来啊，大家都看一下，好好休息一下。
0: 如今索南达杰故居已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索南罗卜也被评为州级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老人说，他在意的不是荣誉，而是这棵树和房屋能一直在这里，让后来者看到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样子。
1: 保护了以后，我们中国人慢慢传下去，可以一个国家干部、共产党员有个学习的一个资料。
0: 白杨发出新芽，在稀薄的空气中顽强生长，生命经历寒冬，只要根还在，春天一定会来。从长江源头的智多到长江中游的宜昌，一条母亲河将两地紧紧相连，一棵树，一条江，一生守，守护的是同一份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园的深情。
2: 近日，长阳龙州坪片区清江水系岸线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全面完工，沿江道路全线通车，公园节点开放投用，成为居民日常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该工程涵盖机动车慢行道、沿江步行道、银滩公园等多项内容，在优化片区通行条件的同时，全面修复了江岸生态环境。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

0: 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你的继续光临，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依然来跟你回味那些百老汇气质的迪士尼动画，当然更多的是他们在音乐的 BGM 的选择上。比如说接下来呀，这个故事来自于小鹿斑比，我们来听到来自剧中的音乐 There is Life。

这首歌 There is Life 来自于小鹿斑比。这个影片讲的就是一只叫做斑比的小鹿，它历经欢喜和忧伤，失去亲人和家园，但它克服困难，茁壮成长。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一部影片被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名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名录永久珍藏。今天的光影在歌唱，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重回迪士尼乐园。因为呢，在迪士尼的动画片当中啊，这样一股歌舞风潮呢，也让人感受到浓烈的百老汇气质。像刚才我们提到《小鹿斑比》这首插曲，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给你放的这一首歌曲，应该说是80年代吧，在迪士尼比较低潮期的一首很伤感的歌，比较的符合时代的气息。它的演唱人呢是 Billy Joel， 歌曲来自于影片《奥利华历险记》。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沉默的羔羊》。当没有任何一个人信任你的时候，沉默和坚持就是最好的反击和证明。

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于《魔法奇缘》。是的，不是魔法哦，头不是那一部《魔法奇缘》，充满着幻想浪漫的一部喜剧音乐电影，正是由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的。它讲的是吉赛尔这一位少女遭遇到毒女王的陷害，于是呢，她穿越时空到了纽约的曼哈顿，和当地一名律师罗伯特相识了，随后展开吉赛尔的曼哈顿奇妙之旅。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正是来自于影片当中《魔法奇缘》。尽管呢，迪士尼很有兴趣啊，想要把这些主流音乐根植在故事影片当中，但其实很多电影故事里面依然可以听到一些听上去像传统百老汇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Mother Knows Best》，就是非常有百老汇的气质。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百老汇经典，要重回迪士尼乐园。那些迪士尼歌舞动画片呢，常常会把你带到那个玄妙的舞台上。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同样的也是来自于《魔法奇缘》。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才子小纪，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接下来呢，这一位著名的音乐人又要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做兰迪·纽曼。为迪士尼呢写了九部，这个应该说是创作了九部影片的音乐原声带。那这个故事是《公主与青蛙》，他为这一部影片的配乐提供了一系列从 R&B 到柴迪克舞的新奥尔良音乐。管他那么多是什么风格，关键听上去好听，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公主与青蛙》Almost There。

电影技术不断提升，不管是什么故事投放在大荧幕上，都有着各种从技术角度的创新。但是啊，观众呢还是会喜欢复古的二维动画。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故事《公主与青蛙》，把传统的公主吻青蛙的故事像史瑞克一样彻底的进行了改写。所以呢，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公主形象就是疯疯癫癫的，而且呢，这个公主是一个从小就不相信童话的公主。挺好玩的一段故事啊，讲的是这位小公主呢，她对着深蓝辽阔的天空祈祷，希望呢能有一家属于她自己的餐馆。这个时候呢，居然就应验了她所有的想象，一只青蛙蹦蹦跳跳地出现在露台栏杆上。啊，原来单纯善良的莱文王子被邪恶的巫婆的魔法变成了一只青蛙了。然后呢，这小姑娘呢，是一个冒牌公主，亲吻她的话也没有能解开魔咒，反倒是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只青蛙。迪士尼电影故事《公主与青蛙》，时间离我们也并不是太远，2010年的时候出现的。影片很好看，你可以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出自于这一部影片，这是 Neo 演唱的。这首歌呢就很流行的味道了， Never knew I needed。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先问一下各位啊，你有多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前两天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听到一对母女这样的一段对话。妈妈说，我看你朋友圈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把我屏蔽了？女儿说，没有屏蔽啊，我就是不爱发。妈妈又追问说，为什么不爱发？女儿说，不爱发就是不爱发，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妈妈接着给她给出了一段评价说，你一点都不热爱生活，你看你堂妹天天都发。之后女儿就沉默了，即便我当时是背对他们啊，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女孩的无语和无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朋友圈好像早已经超越了原本的定义，变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社交考场。发不发，发什么，发给谁看，每一个动作都被赋予了强烈的目的性，甚至还有人简单粗暴地把爱发朋友圈的行为等同于热爱生活，把不爱发朋友圈的人当作是性格孤僻，不合群。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晚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那些不爱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人，到底都是怎么想的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那些不爱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朋友是怎么想的呢？我先青山在视频号当中留言说，作为男生吧， 和父母沟通本来就比较少，爹妈呢就是通过朋友圈来观察自己的生活的，所以以前会定期发一两个积极向上的，但是现在吧也不爱发了。其实之前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可能经常会发朋友圈，但是隔一段时间好像就很少见他在朋友圈出现了。有人会觉得说不发朋友圈是一种鸵鸟心态， 那这里有个名词要解释一下啊，就是什么是鸵鸟心态。专业解释是鸵鸟心态是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困难和冲突的时候，选择回避否认现实，而不是积极的应对的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不发朋友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身边那位朋友，有个朋友最早也真的是把朋友圈当日记发的，那个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发5条以上，比如说看到可爱的形状的云， 点到了好吃的外卖，发生了一件让他生气的事情，他都会写上一段文字，配上几张图片来发朋友圈。很长段时间我都会把他的朋友圈当作是真人秀来看，觉得这个人鲜活又有意思。但是现在他突然不发朋友圈了，问了原因才知道，他朋友圈分享的经常会被身边的人指指点点。他发一条周末去旅行的相片，会被同事阴阳他说他爱花钱，不会考虑未来。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发一些伤感的文案，也会被爸妈特地发信息提醒他不要过度展示负能量，要积极向上。深夜加班随手发一条吐槽的朋友圈，也会被朋友提醒说这样容易工作不保。后来他开始设置分组，他每次在发朋友圈之前都要再三的确认有没有选错分组，文案有没有不妥之处，这会让他感觉到很焦虑很内耗， 所以最后他干脆就关闭了朋友圈。说起来这位朋友的心路历程，我在想是不是很多人的缩影呢？好友列表里塞满了同事、领导、客户、亲戚和很多早就忘了是谁却又觉得伤得不太合适的陌生人，于是在发朋友圈之前总是会思前想后反复纠结。而这种状态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社交过载。 社交过载是指个体因为社交数量过多、互动请求超出自身的处理能力，从而体验到过高社会需求并产生心理疲惫的状态。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解释啊。那我们来说一个具体简单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社交圈子当中的弱关系数量过多。什么是弱关系？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比如说陌生好友、普通同事、兴趣搭子等等等等，这种弱关系比较多的时候，然后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又需要去顾虑这些人的看法的时候， 那就会产生心理负担，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交过载。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也永远不知道自己随手发的一句话会被他们解读成什么样子。所以与其去面对完全可以预料的风险，很多人就干脆选择说哎我不发朋友圈了。他们不是失去了分享欲，而是分享的代价已经超过了 分享的快乐。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一起来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聊聊这个话题。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会发朋友圈吗？那些不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人到底都是在想些什么。 我们刚说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发朋友圈是一种鸵鸟心态，但事实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选择不发朋友圈，其实是正在经历三种珍贵的心理升级。第一种就是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边界。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欧文·奥尔特曼和达尔马斯·泰勒曾经共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渗透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普遍遵循由表及里、由广至深的渗透规律，不管是恋爱、友谊、职场关系还是团体互动，它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从浅层次的表面沟通到深层次的 亲密沟通。而社会渗透理论还认为，人际交往呢，主要有两个维度，一呢就是交往的广度，也就是交往或者交换的范围，主要是体现在讨论话题的多样性上，比如说话题呢，从日常爱好到喜爱的食物等等等等。 第二个呢，就是交往深度，也就是亲密水平，比如说家庭问题、 人生目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偏私密的话题上。而朋友圈这种过度暴露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了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基本规律，它相当于是把你原本只能够分享给亲密朋友的私密话题公开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确认看到自己朋友圈的人值不值得信任？ 自己随手发在朋友圈的东西会不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是攻击自己的把柄？所以有些人选择不发朋友圈，可能对这种被迫敞开的不确定关系会产生一种抗拒，于是这些朋友选择收回那些本来就不应该过度暴露的生活、情感和工作细节。当然，不发朋友圈

并不是封闭，也不是冷漠，更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鸵鸟效应，而是在经历一种边界意识的重启，通过减少公开的自我暴露，从而确保自己的心理安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一个寓言故事，叫刺猬的困境，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说什么呢？在寒冷的冬天，刺猬们挤到一起想要取暖，但是一旦他们靠得太近，身上的刺就会刺痛彼此，但是分开之后，御寒的本能又会迫使他们再次的靠近。就这样，刺痛又分开，分开又靠近，循环往复，直到找到最佳的相处距离，让他们得以用最小的疼痛换得最大的温暖。那后来这个故事被心理学领域广泛的应用，用来比喻关系当中的分寸感。或许那些不爱发朋友圈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他们只是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社交安全距离，从而用一种更清醒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0: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不发朋友圈的时候，是在经历三种珍贵的心理升级。刚才说到第一种升级，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定义人和人之间的边界。那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心理升级，是在完成一场能量的回收，告别无意义的内耗。明尼苏达大学的马克·斯奈德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自我监控，指的是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通过不断地审视自我，并反思调节自己的行为表现，来适应不同的社交场景的能力。自我监控程度高的人会更加在意在社交场合当中我应该如何表现才能更加合时宜，而自我监控程度低的人则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会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感觉、判断、信念去说话做事。当然，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自我监控水平的高低没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社交适应的方式。只是那些选择不发朋友圈的人，大都是自我监控水平比较高的，他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斟酌用词用句，挑选图片，担心被客户、领导、同事、朋友、亲人等不同的人看到之后会被过度的解读。而设置分组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很麻烦，反复的筛选又浪费心力。所以与其在发朋友圈这件事情上去内耗，不如把有限的精力回收到具体的生活上。懂得放弃无意义的社交，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成熟的心理体现吧。视频号当中看到我见青山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啊，点播一首此刻正在听到的白兰歌巡游记，送给此刻正在路上开车的每一位朋友。
1: 我从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发朋友圈。我们继续来说啊，关于不发朋友圈的朋友所经历的第三种珍贵的心理升级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渴望通过外部的认证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心理学上的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天生会通过和他人的比较来评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而朋友圈就是一个大型的社会比较现场。比如看到别人的朋友圈里发的是升职加薪，那有的朋友就会很容易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看到别人的朋友圈里都是到处旅行的相片，会让人觉得哦，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太过枯燥。看到同一个社交圈子里的人发朋友圈点赞比自己高很多，又会怀疑哎呀，自己是不是人缘不好。于是为了摆脱这种不适感，很多人就会选择不断地发朋友圈，去向外界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自己也很优秀。那这样的行为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向外寻求价值认可的过程。而那些选择不发朋友圈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在主动地切断这种无意义的比较，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外部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专注于自身的成长和内心的丰盈。毕竟比起不断地向外界证明自己过得好，倒不如按照自己的节奏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来看到留言，有朋友在给我微信留言说，已经有2年没有发朋友圈了，不是生活无趣，而是觉得没有必要，我的快乐不需要别人来点赞确认。还有朋友说，她家老公从来不发朋友圈，但是她发现自己的老公其实很热爱生活，只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家人的身上。好像也有朋友会有自己的担忧，她说偶尔会发，但是越来越谨慎，担心被误解，担心被评价，这种压力有的时候会想让自己退出。其实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独特的理由，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找到了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明艳说，喜欢就要表白，发朋友圈就是记录而已，N 年后翻开来看看回忆也是美好的。没错，这就是你的选择。

听到的歌曲来自 Mr. Miss 的低语，我会觉得发朋友圈就像是自己的低语一样，在自己的圈子里去发和自己生活相关、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看到谷秀锦在留言说，发朋友圈其实就是为了记录当事存相册吧。是的。 当个网盘用朋友圈也挺好的。他说微信号工作关系比较多，朋友圈记录生活容易被误解为炫耀，所以自己开心就行，是这样的，发朋友圈自己开心就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发不发朋友圈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这个事儿想起来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复杂。 如果你是那个不爱发朋友圈的人，不用自我怀疑，发不发朋友圈跟你热爱不热爱生活过得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关系。不想迎合他人的期待，不想耗费心力去拍照修图想文案，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你不需要向别人证明，只要你内心是平和的快乐的就足够了。你无需向别人去证明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我的内心是满足的，接纳自己的选择， 不被他人的评价所绑架，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同样，如果你身边有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那也不要轻易的给他贴上沉默啊、孤僻啊、不热爱生活这样的标签。不发朋友圈

只是他对社交模式的一种调整，一种守护自己心理边界的方式。如果你想了解他，大可以去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真实的生活，去看一看那个不被朋友圈定义的鲜活的他。或许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的热烈和自由。 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发朋友圈的人，这个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反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因为你没必要因为别人选择了沉默，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哦，好像太爱分享了。分享欲强烈，代表的从来都不是肤浅，而是一种善于发现美好、记录美好、传达美好的能力。 只要你在朋友圈发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快乐幸福，那就足够了。毕竟你的朋友圈从来都不需要为别人而发。当然了，有人说，那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没关系啊。如果你有想发朋友圈的冲动，却总是会不自觉的担心，哎呀，这条发出去会不会被质疑，会不会被父母领导看见了不好，可以试着在发送的时候先去设置仅自己可见。当你 适应了这种记录带来的满足感，当你不再依赖外部的反馈的时候，当你不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再公开，没有必要在发不发朋友圈这件事情上那么的纠结，掌握自己的节奏，让自己开心才是重要的。所以你现在还发朋友圈吗？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说一说现在你是否还喜欢发朋友圈，不发朋友圈的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呢？都来分享一下吧。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关于发朋友圈的话题。你在生活当中现在还发朋友圈吗？对于一直以来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发不发朋友圈，我们之前说了很多，终归只是一个个人选择吧，不存在任何的价值评价，也不是说它就是生活的对立面，大家只是在用不同的节奏走在同一条过好自己生活的路上，守自己的节奏，不必迎合，更无需强求。想分享的时候就随心而发，想沉默的时候就安心自处，最重要的是真正的生活从来都是过给自己看的。无论是频繁的去更新动态，还是常年的保持沉默，本质上呢，都只是我们在面对数字生活时的不同的姿态，所以我觉得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别。对于依然热爱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分享里会藏着对生活的热忱，一张随手拍下的晚霞，一段深夜的读书感悟，一次孩子的成长记录，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是他们收集幸福的方式。而对这些朋友而言，朋友圈是情绪的出口，是记忆的存档，是和世界保持连接的温柔纽带。那些点赞和评论或许能够成为疲惫生活里的微小的慰藉，那些精心编辑的文字和图片或许只是想把当下的感动分享给恰好懂的人。而对于在朋友圈沉默的人，也并非是与世隔绝，不发或许是对隐私的珍视，不愿让生活成为被围观的展品，又或许是厌倦了社交表演，渴望从被评价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更或许只是说把精力转向了更真实的生活，陪家人吃一顿饭，读一本纸质的书，到山间田野去走一走。他们的幸福不需要通过展示来确认，内心是丰盈的，是足以支撑起一个不被他人的目光所左右的世界。当然更值得思考的是，人的选择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被关注，把朋友圈当成展示自我的舞台，那随着年岁的增长，或许经历的多了，就渐渐的明白了生活是自己的，和他人无关，于是会开始学着收敛锋芒，回归内心的平静。也许有人在某个低谷的时期需要通过分享来获得支持，而在顺遂的日子里又甘愿做个安静的记录者，这些变化恰恰是生命成长里最重要的印记。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所以我特别想说的是，不管发不发朋友圈，都不要失去收集幸福、感受美好的能力。朋友圈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办法定义任何一个人的价值，更没有办法去衡量一个人的幸福。真正重要的是，从来不是你是否发朋友圈，而是你是否拥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是否具备感受幸福的能力。不管是选择分享，还是选择沉默，只要我们依然能够在清晨的阳光里感受到温暖，在陌生人的微笑里收获

善意，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愿我们都能够尊重每一种选择，理解每一种姿态，无论是热闹的分享还是安静的生活，只要内心是丰盈的，灵魂是自由的，便都是值得过的人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内心充盈而饱满的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收集幸福，感受美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

0: 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目前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达人。今天聊的这个地儿，福建的古田，并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而是另外一个来自福建的小县城，现在呢是一个县级市，当地人非常富裕，所以城市建设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呢，古田这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它的城市漫步给包括的感觉非常的良好，就是作为天南海北全世界跑来跑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种亲切感吧，就是你晚上后半夜还挺热闹，然后想吃什么都很方便，还有个类似什么七九八之类的地儿。
2: 对，他是一个，就是这老板很有想法，他收了一个原来的这个老的一个酿酒厂，就是过去的那种老的，对，真正的工业范儿的那种酿酒厂，都是那种红砖墙垒的，
1: 嗯，
2: 啊，那种特别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厂，然后把这个厂房加以简单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酒吧，
1: 嗯，
2: 然后里边后边有很多的这些包间儿，然后呢前面还有这种有一个很开放的，原来应该是一个作坊，就不叫作坊，就是他的一个厂房，
1: 嗯，
2: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他的酒吧的主厅
1: 啊，
2: 哎呀，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应该是叫做古田人人皆知，你要是说晚上想喝点酒啊，然后听听音乐，就现场的那些音乐，
1: 就是人家当地人活得很舒服。就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作为 city walk 或者是旅行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有你没你都热闹，它不是一个专门旅游景区，人家当地人也没把自个儿的那个小县城当成一个要想要对外宣传的一个整个某个街区啊，这都是旅游区什么的，没有。包括刚才包括说的这个把一个酿酒厂直接给盘成了一个大酒吧的这地儿，就是当地人
2: 对
1: 就最更熟，就是想去那玩，人家活得很滋润。其实呢在当地也不是那完全没有景区的，就除了城市漫步没别的地儿去的，人家也有景区，
2: 也有，
1: 而那个景区呢说来也非常的有历史，
2: 对，
1: 就是让很多朋友可能站在湖边啊，我们先透露那是一湖，就站在湖边啊，你稍微查一查这个湖的来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另外的一个观感啊。这个包括给介绍介绍吧，好像就离那儿很近。
2: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在现在古田县城的附近，开车过去可能有20分钟、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因为那个湖很大，叫做翠屏湖。翠屏湖呢，可以说是颜色很漂亮呀，掩映在这种湖光山色之间。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你想又是阴天，所以它那个翠蓝翠蓝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我也看我朋友拍的照片了，那个确实太阳出来颜色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这个湖底淹着一座千年古城。就是当年咱们修这个1958年第一座水下电站，这个水下发电站，这个当时是为，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叫堰塞湖嘛，要修水坝，要修水电站，然后当时就把这个古田
1: 抬高水位，
2: 抬高水位就是在古田县的这个旧城这个位置，所以呢，最后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因为当时给了3年左右的一个期限，他们一年多就搬完了。全部搬完，这是咱们国家的第15计划。
1: 15计划里的一个巨大的工程，就是，
2: 对，现在好像是
1: 15计划开年。
2: 15计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古老的。现在你在这个湖边上走的话，你完全想象不到这地方底下就是淹着一座
1: 老城，就是原来的县城，
2: 非常有历史的老城。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来有一些古建筑嘛，有一座北宋的一个塔，是一砖一瓦给拆掉了以后又重新在新城现在给组装起来了。还是保留了它的最古老的那个建筑。
1: 对，
2: 然后现在在湖边上还专门建了一座叫翠屏书院。然后这个翠屏书院现在是等于原来的小山现在变成湖边的一个小丘了，就高出湖边的那么一小片地方。如果想感受一下，它有一个整个的老县城的一个叫做沙盘吧。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原

0: 沿着往里走，
1: 就是城，这不叫城市漫步了，这反正也是一个遛弯的出片的。
0: 对，那个湖心步道可老长了，那个那要走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弯，我们也就走了也就一小段就溜达回来了。
1: 嗯，
0: 你再往前走还能走，就是那个步道有点类似于感觉是漂浮在湖心的。
1: 哦，
0: 所以是一个能伸到湖里边挺老远的。
1: 嗯，
0: 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就你在走的时候那脚下，你在你的这个水下面可能是一个更有历史的。
1: 嗯，
0: 而且其实这次是因为时间没凑好，本来可以坐那个游船。
1: 哦，
0: 湖光山色那必须得
1: 跑一圈，
0: 人在画中游啊，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可惜的就是这次没有坐成那个游船，实际上坐完游，
1: 嗯，
0: 坐游船应该会感觉会更不一样。
1: 对对对，会更开阔，在某个区域
0: 对
1: 看得更全面。
0: 而且现在这个湖呢，因为它水质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水里边呢有很多的湖仙啊，
1: 嗯，
0: 这个对，
1: 说着说着就说那头去了。
0: 对，就是因为人家湖边上自己也说了，我们这水库鱼，哎，这生态水库鱼它水质很好，
1: 哦，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底下它没有那么多的泥沙，
1: 嗯，
0: 所以它没有土腥味儿。
1: 哦，对对对，
0: 也专门产那个叫鳙鱼是吧，也叫花鲢，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俗话说有点那个胖头鱼，
1: 嗯，
0: 那么大个大头，小身子也不小，反正一个得十几斤那种。
1: 嗯，
0: 所以他们这儿做鱼啊，鱼头啊什么这些湖鲜非常好吃。
1: 嗯，就能足见得当地人活的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逸，
0: 非常的安逸，很会，就是很滋润。
1: 对，就是开车20分钟就到了湖边。
0: 对，
1: 然后想吃点湖鲜，还没土腥味
0: 儿，就是现捞的。
1: 而且湖本身水质非常好，而且呢湖面也非常广阔，
0: 对，
1: 给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他刚才说的那个湖心步道啊，那个如果没点经济实力，
0: 嗯，
1: 他是坐不了那么远的。
0: 对，
1: 就再一次证明当地的这个所谓全世界90%的银耳都产自，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古田，是个非常不错的地儿。你在那地儿呢大概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对，你说在这个湖，这个湖边是吧，
1: 嗯，
0: 差不多待了
1: 时间有点紧啊，
0: 待了一个半天吧也就。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湖边上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像它这个书院
1: 得看，
0: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呢，书院的旁边还有就是现在修的这种类似于度假村。
1: 哦，
0: 人家这度假村是就是在湖边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
1: 嗯，
0: 我说这家伙全景。
1: 嗯，
0: 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有那个就是你在度假村住着还可以给你这个垂钓执照，当然自己肯定想，
1: 哦，
0: 想钓也可以了。
1: 嗯，
0: 就是在自己申请执照去钓。
1: 嗯，
0: 然后你想我说这个太爽了，就旁边舒服，
1: 嗯，
0: 然后自己钓点江鲜湖鲜自己吃。
1: 嗯，
0: 他们这儿有一种就是去过那个太湖那边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
1: 嗯，
0: 有一种叫做大白刀是吧，就叫大白雕。
1: 嗯， 嗯， 嗯，
0: 就是太湖三白之最应该最名贵的那个啊，
1: 嗯，
0: 这块的大白刀大概是那边价格的可能1/5不到。
1: 啊，一样的品种，
0: 巨便宜，然后巨好吃。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江鲜啊，湖鲜啊，
1: 嗯，
0: 就是到了这儿，它又大又便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美食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比较小众，来自福建的一个叫做古田的地儿，又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是一个盛产银耳的这个菌类制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这个小县级市啊，非常非常的安逸，建设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去到了周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湖里产的鱼和当地人怎么吃银耳，这个我都非常感兴趣。首先价格包括说了那叫什么大白雕是吗？
0: 对，大白雕嘛，当地人叫

0: 大白刀，其实这字儿都一样，
1: 特别便宜。
0: 对，写着刀和雕都长得差不多嘛。
1: 嗯，而且它因为湖底的没有那个太多的土泥，所以它本身那个鱼就好吃。
0: 对，
1: 没有土腥味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银耳，
0: 嗯，
1: 当地盛产。你还去了人家工厂？
0: 对，他就是正好回程路上能路过一个，我说那就咱就不行就搞点特产、哎
1: 啊、
0: 然后参观了一下人家那个种银耳那种车间，好家伙，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一直就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
1: 嗯、
0: 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参观那个宜家的那个货架吧、啊、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它是隔多大概隔几十厘米就种着一朵银耳、
1: 嗯、
0: 那个银耳就比两个拳头还大，就是那大肉头的银耳、
1: 啊嗯、
0: 我应该是没见过这种
1: 那么大，
0: 就是直接生就是鲜的这种长出来的银耳，
1: 嗯，
0: 咱们看到的都是水发的嘛，
1: 对。
0: 然后它旁边对人家就这种一大朵，而且肉肉透透的，而且当地人说呢很神奇。你想这东西，它如果这种、
1: 嗯、
0: 这套技术是成熟的，都是弄点木屑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搁一厂房就能种的话、
1: 嗯，
0: 那这东西应该哪儿都
1: 能
0: 种。
1: 对，
0: 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临水宫附近。
1: 嗯，
0: 就这边长得特别大，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银耳，哎，多数还就是在这个，就咱们说那个陈进宫这个临水宫啊，临水宫附近那一带，
1: 嗯、
0: 在翠屏湖边上。
1: 哦，就那边长势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0: 哎、就很有意思。
1: 嗯，
0: 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又大又好，所以就什么冻干银耳啊，什么水发银耳、
1: 嗯、
0: 银耳羹啊，哎呦，他们那儿的银耳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邪味儿，
1: 嗯，
0: 而且是用凉水也可以冲。开水也能冲，我、
1: 哦、
0: 就是那种、哦、它冻干银耳是有一点已经变成那种碎碎了，
1: 嗯，
0: 然后你一冲就是糊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口感特别好，
1: 就是你还品尝了很多，
0: 那必须的，
1: 嗯，
0: 而且在当地吃，就是你要吃当地菜的话
1: 啊，
0: 有一种东西要必须要尝试，就是金耳。人说银
1: 耳
0: 不就是金耳，
1: 啊、
0: 不就是长得色不一样？说完全不是。它的只是外表可能看起来，如果是一朵的话，可能长得有点像银耳，
1: 嗯、
0: 但是它里边是肉头的。
1: 哦，
0: 就是它里边就是银耳可不是肉头的，
1: 嗯、
0: 银耳是那种就是你说咱
1: 是就
0: 是
1: 一朵一朵，
0: 哎，一朵一朵，它软的嘛、
1: 嗯，
0: 而且它每一个片其实很薄。
1: 对，
0: 吃过银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不管是鲜的还是水发的，都是这种感觉。它你要是木耳呢，它又有点硬，就有点那种脆的感觉，
1: 嗯、
0: 咯吱咯吱的。但是呢，这个金耳是那种肉头的，而且它里边的汁液很厚，
1: 嗯，
0: 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厚，所以这个金耳是切成片，就是给它斜着给它切成大片，
1: 嗯哼，
0: 然后蘸点那个酱油，蘸点那个就是当刺身吃，人叫金耳刺身、
1: 哦，
0: 这是在当地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确实好吃。而且这东西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像什么建水的草芽什么这东西，
1: 对，离不开这地儿，
0: 它弄不，哎，它出不去。
1: 对，
0: 你说给这东西能保存多长时间？我给你运到你家，
1: 嗯、
0: 然后你再吃刺身。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在当地能吃到，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一个最著名的，他们叫本省特产啊，就全省都有的，
1: 啊、
0: 一年四季都能吃笋。
1: 啊，
0: 所以这次还吃了竹笋刺身，就是一种竹笋的刺身，
1: 竹笋刺身啊、哦！
0: 哎呦，就是它那个特别鲜嫩的笋片，然后把最里边那一块给你切成薄片，
1: 就完全不用下锅，就是生的，
0: 对，就直接这么蘸着吃，哇，巨好吃，放在冰插在冰块上
1: 啊、
0: 哦！所以吃了豪华版的就是笋、金耳。
1: 嗯，
0: 然后吃那种家常人家版的，就是金耳给你切好了片儿，
1: 嗯，
0: 然后旁边放一点酱油，放一点那个芥末，
1: 嗯，
0: 哇，那个味道真的是。还有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从江浙沪过来的朋友，就认那大白刀，
1: 嗯，
0: 就
1: 是便宜。
0: 因为我确实问了，我说这咱这说咱这，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吃了，我说这咱这一条还是江里的，还是湖里的。那一条大白刀至少得3斤左右吧，
1: 嗯、
0: 特别长一条。
1: 嗯、
0: 我说这得
1: 开了
0: 上千了吧？
1: 嗯、
0: 人说这个100多，
1: 啊，真的便宜成这样？
0: 就是我说啊，这个我说我说我在太湖曾经见过一条比这小的，
1: 嗯、
0: 我说据说当时已经是非常名贵。
1: 嗯、
0: 然后对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到了这儿，那眼睛就露出了一种，
1: 嗯、
0: 就是非
1: 一顿都不过瘾。
0: 对，就是感觉我说啊、哦，而且这边的其实它作为江鲜也好，作为湖鲜也好、
1: 嗯，
0: 它其实跟太湖的水也没差太多，
1: 嗯、
0: 味道非常的好，
1: 嗯、
0: 不是说都是怎么着养殖的那种。
1: 嗯，
0: 我这个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嗯，这一次包括在最后一个时段跟我们说到的一些美食，确实是缠着我们了，尤其是他说的那前两样刺身，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是笋刺身。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金耳刺身。
0: 对，
1: 这个不光是大家第一次听哈，可能在视频上都看的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口感？吃过的人，像包括这样吃遍天下，他依然对这个口味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很新鲜
1: 啊、
0: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应该拍一个视频就好了。当时确实没有专门去拍这个吃这个几样东西的视频。
1: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必须得人到福建，他那个还区域比较大吧、
0: 嗯？
1: 就是你到了福建都能吃到金耳吗？还是只能到这个古田？
0: 我反正没在别的地儿吃过。
1: 就你去福建其他地方也没人提过，
0: 对，也没人提过。你说笋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说那个古田所在的那个、
1: 嗯、
0: 龙岩，
1: 嗯，
0: 那他那边也是山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笋。然后，但是这个
1: 金耳
0: 确实是因为当地本身你得有这个。菌菇食用菌的这种大量的量产、
1: 嗯
0: 你有这基础，你才有大量的这种说这个是清炒那个红烧、
1: 嗯、
0: 那个刺身，它才有这个东西。
1: 对，
0: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我觉得咱就说是比较高级的吧，比较名贵的。
1: 嗯，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是街头的、
1: 嗯，
0: 有一种东西在当地非常有名，叫青草汤。
1: 就听着这名字就很简单的操作，
0: 青草汤。我说什么东西、啊？说吃吧，就我听着又就感觉是不是就是很败火的一东西
1: 啊？青草。
0: 结果果不其然是拿一锅就是大锅熬的，有点像广州那凉茶的感觉
1: 哦。
0: 它是那么一种东西，青草汤，黑乎乎的，熬出来有一点中药的味道。
1: 嗯，
0: 这东西用来干嘛呢？旁边您点肉，
1: 嗯，
0: 有肉，有鸭腿、鸡腿，什么卤的这个肺肠啊，什么这些心肝脾肺肾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卤弄好了以后，你挑，比如说来个兔腿，
1: 嗯，
0: 来个什么这个鸭脖，然后来个什么卤肉，
1: 嗯，
0: 给你切成片，
1: 嗯，
0: 然后用这青草汤烧的滚烫的青草汤，咵往上一浇，
1: 哦，
0: 我说这东西
1: 调味，
0: 哎。它本来那东西就是卤的，你说你非得往上加这个干什么呀？
1: 嗯，
0: 而且一吃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草药的味道，
1: 就味道更丰富了。
0: 对，我说请问这个东西是为啥？是觉得你们生活太甜了，吃点苦还是怎么着？然后不，这个青草汤，你说咱们夏天来的话，这青草汤就是有败火的功效。
1: 哦，
0: 如果你要是它不是一锅汤，说真正当地比较有名的，
1: 嗯、
0: 就或者说做的比较老的字号，你说哎呀，我这两天赶风寒了，
1: 嗯，
0: 您给我来一锅这个，给我浇点暖的，
1: 嗯哼，
0: 就跟那草药，就跟那凉茶意思一样，他给你弄另外一种汤，你浇出来都是这种有点淡淡的苦感，
1: 嗯、
0: 但是呢功效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饭的同时，您就相当于类似于吃了一个药膳的感觉。
1: 对，有驱寒的，
0: 哎，
1: 还有这个所谓解暑的、
0: 败
1: 火的，
0: 哎，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熬的汤都是四个不同的样子。
1: 这不愧是美食达人哈、啊，在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城市里头，像他这个体会的这么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相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相信这一个小城往后会越来越好。就像包括说的，说这个小城，他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怎么说，赚钱、花钱、生活的逻辑是非常安逸的，
0: 嗯
1: 啊，就没有那种特别急躁的、特别浮躁的气氛在。而且呢，可以说地肥水美，尤其夏天这季节还赶上三天阴天，地面温度才二十几度，难得。大家如果有空哈，这个从前年开始就兴这个所谓小镇游、反向游。大家如果已经去腻了那些主流的大型的景点，不妨去这一些我们以前从来甚至没听说过的地儿，
0: 嗯，
1: 去看一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堂。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许多运动达人喜欢参加马拉松、越野赛等赛事，这类赛事呢具有广泛的大众参与性，较高的挑战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运动风险。近年来马拉松大热，赛事场次井喷，参与人数剧增。我们就通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过的一起在一次山地越野马拉松挑战赛当中参赛选手猝死而引发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运动赛事当中有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2017年的6月10号，于先生参加了2017北京灵山100国际山地越野挑战赛50公里组的比赛，在距离出发地点14公里处不幸倒地身亡。于先生的妻子梁女士对记者回忆说，自己的丈夫之前多次参加过类似的比赛，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4: 他有40多块奖牌，
5: 他有40多块的奖牌。
4: 最好的成绩是3小时27分，49.19吧，就将近50公里吧。
3: 梁女士对记者说，在事发当天的凌晨，她曾经给自己的丈夫打过电话，但是并没有说几句话就挂断了电话。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她和丈夫最后一次通话。
4: 她那在山里头，我还跟她说第二天早上打个车过去，她说不行，什么她说她交了那个大巴车的钱什么什么的，她要前一天去。前一天半夜12点还是1点，我当时给她打过电话，她手机没电了，她说大巴车上大家在睡觉不方便说。第二天早上我9点拨过，我拨了几下，我想着她在跑步，我然后我就挂了。
3: 在丈夫于先生参加比赛的当天，梁女士正在自己的单位和同事开着会，正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4: 当时我同事我们是在开一个交流会议，当时她第一开始接到她这个电话，她说你知道谁谁谁在参加比赛吗？经常是这样的骗局，就是说啊她进医院了，你要拿钱什么什么，她自己那边也没信号了，我就挂了，我还以为是骗子。她接着又打过来，然后她说她晕倒了，我说晕倒那你就抢救呗。他说40分钟没有心跳和呼吸了。我说你要救啊，我说什么状况你也不能现在这样不救呀。
3: 因为事发地处深山当中，手机信号并不是特别的好，电话一直断断续续，直到打了好几通之后才最终确定了事件的真实性。
4: 然后他就又电话就中间会断的，就又联系不上。对，然后他说完我也不信，我们旁边同事说第一说是假的，我说他又打了2回感觉不是假的，就用了3部手机4部手机在帮我联系。
3: 几经辗转，一直到6月10号的晚上6点多，梁女士才赶到了赛事的现场。
4: 我6点半才到，他告诉我12点多不行了之后，那行不行我也得去现场呀，然后我们同事帮约的那个车，那么远的山路我也开不过去。当时去的时候警察说晚上那个温差大，他们雇了6个人，他把他抬下来，法医说我不要动了，他就先开让我确认了一下，我就先看见鞋子。就是
3: 事发之后，于先生的家人认为主办方北京牧城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硬石动力体育有限公司在于先生倒地之后没有给予任何救助，之后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家属，对他的死亡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是将两被告告上法庭，索赔金额达到了将近180万元。
5: 请求贵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是114,5500元，丧葬费46236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
3: 事发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于先生突然昏倒了之后，现场人员又采取了怎样的急救措施呢？于先生家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出示了一组在

0: 在现场曾经参与过于先生救援的其他的跑友还有志愿者的证人证言。通过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
1: 李月说的也很清楚，出事之后是上午的10:15左右发现的，当时于亮一直口吐白沫，身边围着2-3人，就是当时没有被告方的人员，因为这第一现场的时候只有2-3参赛人员，没有其他的人员。大概过了1小时之后，一个自称为女医生的到达了现场，是不是女医生有待核实。公安机关询问李月当时如何救治的，李月的回答是就给于亮捏捏脚，做做人工呼吸，掐人中，没有用上任何的急救的器械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当时自称的女医生也并没有带着急救的一些医疗器械。
0: 在庭审过程当中，作为被告方之一的牧城院公司呢，向法庭提交了北京灵山100越野挑战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当中呢，写明了对于人员拥挤、发生摔伤、迷路、失温、火警、火灾、爆炸、政治事件、群体性骚乱的处置方案。牧城院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就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赛事的主办方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光医疗点就准备了9个。
2: 有9个在整个的赛段里都有，每个节点都有安排，但一般都在山下。志愿者有100多名，网上招募的，负责在沿途我们设置的这个保障点提供食品饮料呀各方面的。然后医疗点的话，是我们有一些具有急救资质的这个天鹅救援队的给我们的一个协助。天鹅救援队它有几十人吧，医疗设备很简单，就是急救箱，一般的普通药品，云南白药喷雾。
0: 这位代理人在法庭上同时还说，于先生倒地的位置虽然说相对平坦，但是是山路，车辆无法到达。
2: 倒地的位置呢，就是地势是比较平坦的，但是呢，在离公路较远的山上，车辆呢无法抵达。当时第一时间是现场路过人员发现，然后进行了施救。后来呢，是我们这个搜队温九华发现于亮呢倒地呢，就进行了心肺复苏等救护措施。接到现场救助电话后呢，救援人员就采取了心肺复苏的方式紧急施救。经过1小时左右的抢救呢，无效死亡。事后开具的死亡证明显示于亮的死因是猝死。
0: 牧城院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就有可能会产生的各种意外情况，主办方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山地越野赛本身又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2: 我想强调，这个活动呢是一个越野赛，它是一个上上下下的这么一个爬山的一个活动，所以它就客观存在一个救援活动发生在不同地方，它救援的这个能力不一样，所以要求在山上第一时间就到，然后呢那个地点我就必须把守一个人，这都是不现实的。通常发生的我们能预见到的状况，无非就是擦伤、碰伤、跌伤、心源性猝死或者猝死，这种情况不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啊！如果说按照那个配备直升机干啥的这些东西条件的话，这活动就不能进行。这件事很不幸，但是对这个组织方的要求要达到什么程度，法院要慎重考虑。
0: 这位代理人同时也表示，于先生的死亡是猝死，我方没有任何的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2: 主办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的范围内界定，发生意外的地点是山地，机动车上不去，人徒步上去呢需要时间，要求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到位是不现实的。被告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及自身条件，已经达到了其能力可及的合理限度，不能认为是没有积极救助。被告计划了活动的时间和路线，通报了活动强度啊，这在网站上都有公示。那么在选择参加者时，考察了参加者以往的活动经历，并将活动的风险和责任的承担告知了参加者，应该说已经做到了对活动风险的理性认知和防范。而于亮因身体的突发状况猝死是一种意外情况，出乎被告的合理预见，不能要求被告对此作出预判。关于猝死的抢救也在被告的能力之外，于亮猝死不属于被告对风险的理性认知范围，组织者的安全义务范围不宜过大，否则此类活动将几乎无法开展。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0: 这起案件的另外一名被告就是应时动力公司，在法庭上否认自己

0: 指赛事的主办方说自己并不是事隔的被告，于先生的死亡和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被告二从未参与承办本次活动，也未与承办方被告一签订任何关于共同举办本次活动的相关协议，被告二不是事隔的被告。
0: 于先生的妻子在庭审结束之后对记者表示，之所以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讨一个公道。
2: 那我知道这种对一个家庭代表着什么，觉得一辈子太短了，打这官司不是为了钱，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能这样，他不给钱也可以，我要的是一个公道。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这起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案件的承办法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双桥法庭的马潇法官对记者说，
6: 我们的一审的判决结果是要组织者承担了30%的赔偿责任，一共是要求组织者赔偿死者家属合计包括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抚慰金一共是47万余元。当时我们判决这个案子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开始实施，然后我们是依据这个侵权责任法来进行了判决。那这个法条呢，就是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及群体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就包括安全警示义务还有风险的管理管理义务，也就是说公共场所的这个管理人以及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伤害和意外等应当做出明显的警示，对于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危险应当进行积极的救助。具体到本案中，涉案赛事为山地越野比赛，那上升的海拔也比较高，设定的赛事项目呢又是长距离的越野项目，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参赛选手的身体条件呢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那涉案赛事道路又都是山路，那交通不利，在这种不利的这个条件下，参赛选手要完成50公里甚至说100公里的跑步项目，作为参赛的组织者应当充分的意识到涉案赛事的危险性，并给予赛事选手充分的警示。但是结合到本案的证据来看，组织者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已经告知这个参赛者赛事的危险性，也没有对这个参赛者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比赛进行严格的审核，那组织者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警示义务的。另外呢，组织者应当针对这个相应的危险相应的困难做出必要的防范，但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组织者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准备了医疗的器械也过于简单，也没有救护车除颤仪这种基本的医疗设备，并未针对参赛者可能发生的伤亡风险制定全面的应急预案或者说制定医疗方案。上述问题呢都导致了这个参赛者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晕倒之后，专业的医护人员没有及时的赶到现场，组织者没有开展有效的救助，也就是说应当在他这个救治过程当中为他的这个救治上的拖延和无序承担责任吧。就本案而言呢，就是按照一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个50公里的越野跑啊，尤其是在这个山地这种特殊环境下的这个跑步，并非是一般人所能完成的。那么人们在参加这个如此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时候，也应当量力而行，应当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参赛者在这个涉案赛事当中死亡，主要原因还是他自身的身体情况、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引起的。所以呢，参赛者本身也是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是有明显的过错的。所以结合这个案件的相关情况，我们是酌情认定了这个组织者对参赛者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
0: 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被告方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拉松赛事迅速发展，赛事规模及参赛人数空前高涨，这对赛事的主办方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起案件当中的梁女士的一位朋友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5: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去办这种什么山地挑战赛、马拉松挑战赛，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办这个活动。虽然咱国家现在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啊，包括对方刚才一直说我们不是什么大型群众性活动，我们不应该备案，说我们没有超过1000人。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组织这么一场比赛，你也知道有600个那个参赛选手加一块700什么几十个志愿者，你能预计到可能参加1000人了，你根据法律就应该去备案。你备了案之后，我觉得不会这么不安全。以后马拉松我们每个我们都要参与，我们要看看就是到底这个组织马拉松，中国人到底怎么组织马拉松的，
0: 赛事的组织者或者场地的提供者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国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毅律师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7: 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主要是提供安全保障的这个法律义务，这个安全保障在具体到文体活动中就会有几个细分，首先是活动本身的设计啊，是不是符合规则和一般的认识，具有足够的安全条件的。第二个是你这个活动所使用的场地是不是适应这项活动，场地不应该有不适当的风险。第三个是当出现风险之后啊，经营者或者场地的提供者要有足够的应援救急的措施，因为在文体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风险就是正常存在的，所以应援是在这个活动中必须的组织工作。如果发生这个损害或者意外的话，组织者的应援的行动不及时或者不有效，那么往往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8: 是不是及时，是不是有效，这是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概念哈。那我们在通常在一起具体的案件里面如何去评判，那么赛事的组织者也好，场地的提供方也好，是不是做到了及时或者是有效呢？
7: 其实及时和有效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量化的，这和他所组织的活动特性是有关系的。一旦这个活动本身就具备着天然风险，就一定要有人这个激烈的碰撞或者受伤，那么急救措施就是场上应当随时进行的。比如说这个场上有人由于碰撞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那么医疗救援就应该是随时跟上。这种情况下的及时指的是马上能够应对具体的情况，做出这个适当的措施。如果是一些不多发，不是那种高频的损害情况，类似于参加者自身的由于他自身条件出现了一些这个风险，这种风险是属于比较低频率的，那么这个组织者和管理者应该有一定的救急措施，他不要求是马上应对，但是需要在一个应援者能够等待的这个安全的时间里就能够获得救助。
8: 怎么样做它就算是有效的一个措施呢？
7: 有效的措施首先是损害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二是救急措施能在足够的时间内就马上赶到。所以说500米的这个时间段是吧，它可能这个不能马上赶到，但是从视野发现出现损害状况到救急措施马上赶上救急，那必须要在一个几分钟内是完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活动就对组织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你必须要具备在所有的场地都能布置急救的手段，在所有的场地都能够及时的提供补给，一旦发生危险的话，那么救助措施马上就能赶上。那这样的组织能力才能保证你在整个活动中没有那种造成这个责任的风险。其实我所认识的有一些赛事组织者，他们给我讲在整个的比赛进行过程中其实压力都非常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风险，你一旦要应对所有的风险，那么支出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说赛事组织本身它并不是特别适合商业化，或者说并不是特别适合这个高利润的追求，因为你一旦把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布置上，那能够保证及时救助各种应急的情况，那其实这个设备本身的投入还是比较大的。
8: 另外就是再说一下天气原因哈，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天气那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我无法预计天气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变，那尤其是在一些山区，可能山脚下是晴天，山上就已经是这个下着已经鹅毛大雪了，那这种情况之下组织者是否可以因此而免责呢？
7: 天气虽然是人为之外的原因，但是天气不当然构成免责，尤其是对待在自然环境下开放的 运动场合，天气往往就是组织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很完善的组织者其实是会购买到这个每小时的天气变化的这种天气预报的服务的。
8: 嗯，
7: 原因就是天气本身构成了这个活动的必备场景。
8: 哦，
7: 所以天气变化应当是组织者必须考虑到的内容。
8: 嗯嗯，
7: 一旦天气变化的话，组织者是及时的调整比赛、终止比赛，还是给运动员提供这个更有保障的其他措施，这是组织者必备的能力。天气本身造成的变化是不构成免责事由的，而且往往天气变化才能够考验一个组织者他的赛事组织能力。
0: 马拉松赛事是文化现象，也是经济现象，有其必然性。但是无论是此前的代跑丑闻、百人抄近道作弊事件、地旗风波，还是这次的悲剧，都给一路狂奔的马拉松经济敲了警钟。马拉松赛事再火爆，也别背离了运动的初心。针对这些事件所暴露出的赛事主办方的各种问题，有没有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规制呢？程毅律师是这样认为的。
7: 当一项新的运动啊，在大家的生活中起到比较重要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首先想到的是需要能有一个更完善的法律规定，让我们作为指引啊。但实际上我们也得了解到，就在当代生活，我们主要是一个强调就是个人独立自主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下，法律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参考。在具体的个案中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交给这个法院，在个案的裁判中来判断你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不是做到，参与者对自身的这个防护是不是也足够注意。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在个案中通过个案的法律适用啊，来判断各自是不是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来作为裁决就可以。当然我们目前是因为这个出现的新现象，大家对于这种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看，由于是比较一窝蜂的冲上来，大家对于规则本身还不是很了解，很多人都是在盲目的热情下去参与，所以出现了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我觉得依赖于更丰富的立法可能并不会非常有效果。而立法嘛，就要规定的比较抽象，那抽象的问题面对具体事件的时候往往就很无力。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专业知识，关于你所参加的运动也好啊，你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也好啊，要让自己尽量多的接触到更专业的知识，向那些做得更好的人去学习。同时赛事组织者可能是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不能觉得有利润可以追求，这个就无限度的减少成本，因为那样的话一旦发生损害，那恐怕就是多少年积累的资本就都要耗费掉。所以说组织者也要有这个敬畏之心，在这种情况下看个案双方是不是都尽到了对自己的照顾义务，是不是都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由法院做裁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如今这起悲剧留下的生命拷问，让国内马拉松赛事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接下来这一运动要想跑得更远、跑得更稳，专业化运作、职业化参与都该成为标配，安全的底线则更应该牢牢守住。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地遇见，然后又不停地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陈绮贞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1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势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 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买个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的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词

0: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1: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呛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

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0: 餐。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她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她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她归家，为她唱。她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毛不易《无问》。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这首歌呢作为他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朗朗上口的歌词搭配了有一点欧美感的配乐，造就了这首一听就能记住几句的单曲。而据说这个歌呢也是经过了层层筛选后得到的作品，也是 Eason 最满意的一首。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哭了》。

继续回来，我是向静。还记得2001年的偶像剧《薰衣草》的片尾曲吗？专辑之所以取名叫 A1， 是因为力求完美的许绍洋要求自己在每一首歌上都希望做出 A1 主打歌的品质。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真，当年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全年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这首歌随着《薰衣草》这部偶像剧大红大紫，开启了他的事业巅峰。来听《幸福的瞬间》。

0: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月光爱人这首歌呢，可以说很难唱。难唱的定义不是因为它满满的高音，或者是说它曲调奇怪难以演绎。一万人唱这个歌，可能只有李玟演绎出来这种荡气回肠吧。而他那种细节处理，也可以细化到十分之一小节的气口呼吸换气，你甚至都听不出来两句歌词之间它是如何切换的，这就是高手。下一首歌，万芳，就值得了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我是夏文静。 下一首歌， 听国静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郭靖的心墙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那张最经典的专辑在树上唱歌当中。心墙的原唱是林贝芳，他的版本光说声音就是那种沧桑感会比较足的那种，但郭靖的版本却是一种推开这堵墙之后要面对新生活的期待，他的声音是属于干净透亮性，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歌会被他唱成苦情歌，只要是郭靖唱的歌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一些灵气。下首歌来听 See You Kiss from a Rose。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

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

0: 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0: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

0: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0: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 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

0: 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衡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2: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17号24点将会开启第14轮调价窗口。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150元、每吨145元。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那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2元。现阶段全国燃油的零售均价是92号汽油每升7.16元，95号汽油每升7.65元，0号柴油每升6.80元。那在这儿呢，也温馨提示，周五的晚间油价或迎来上涨，那燃油车呢可以在7月17号的24点调价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开支。7月15号，远景动力宜昌基地的1期项目正式投产，首批量产的储能电芯实现下线及交付海外的储能客户。7月14号，宜昌地区的日用电量10141.51万千瓦时，首次突破1亿大关，同比增加1.58%。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各类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为4694.8亿元，同比增长2.3%，总量规模居全省同类城市首位，整体经济形势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向新的发展态势。宜昌400多个工会驿站已清凉开放，站内配备了

空调、桌椅、冰柜、饮水机、充电器、医药箱等设施设备，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就近进入驿站休息纳凉。7月15号开始，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宜昌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开启热血宜昌清凉一下主题公益活动。打开我的宜昌 APP， 点击首页幻灯热血宜昌清凉一下，进入 H5 页面，凭借线上中奖的兑换码，可以前往11个献血点来兑换精美的礼品，领取夏日小福利。7月15号，宜昌市某定点医院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室内爱心涌动，两台血细胞分离机同时启动。来自医疗系统的张医生和另外一名来自公安系统的小张一同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我市首次实现两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同日采集。两份生命的种子将在当天移植给两名血液病的患者，为他们点燃重生的希望。位于秭归县茅坪镇的五叠水大峡谷景区原三峡竹海生态风景区将于7月16号焕新开园。因十字岭路、南陵路部分地段施工，宜昌公交集团将会对途经的线路进行临时的调整，2路 B34路及B212路取消停靠十字岭路站，往葛洲坝转盘方向，323路改走汉仪路至南湾村委会。经湖北省各地各部门层层推荐，湖北省文明办组织评审综合评议，湖北好人2026年第一批上榜人物名单揭晓。湖北省住建厅发布紧急提示，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的，应该停止当日所有的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全天安排作业人员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能超过6个小时。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不能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武汉市1735个社区的纳凉点已经是全部的对外开放，免费为辖区群众打造避暑休憩的清凉港湾。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亿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7月15号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害救助工作。中消协发布物业服务调查，超70%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与公共收益，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中国足球协会官网7月15号发布消息称，协会被授予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3星会员资格。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获评亚足联3星青训中心。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稍后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呀，近日呢，北京市门头沟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是急剧的攀升。那针对
山区的老年群体分散转移难度大的突出难题，当地是迅速的组织多支啊青年党员先锋服务队，有序的开展山区养老机构及平房独居老人异地避险转移工作。那稍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来讲讲这次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逗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近日呢，北京市的门头沟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急剧的攀升。针对山区老年群体分散、转移难度大的突出问题，当地是迅速的组建了多支青年党员先锋服务队，有序开展山区养老机构及平房独居老人异地避险转移的工作。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的记者为大家带回的前线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暴雨红色预警下的这次银发大转移。
1: 在门头沟多处养老照料中心的转运现场，记者看到年轻党员志愿者正逐一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登车，转移途中随时留意身体状态，医护人员全程随车，沿路实时监测体征，随时应对突发健康状况。门头沟山地占全区98.5%，沟谷超过300多条。伴随北京市强降雨预警逐步升级，门头沟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不断增加。高龄老人分散在深山村落，转移难度大，时间窗口紧。一支支跨区域青年党员先锋队承担起了这些银发老人的转运工作。
2: 我们本次安置转移不采用简单的一车拉走的转运方式，而是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情况呢进行安置。像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提前安排转入专业的医疗机构；日常需要专人照看的老人呢，我们是由专车闭环接送。
3: 红色预警以后立刻就行动，就把我们给转移到这儿来了，还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房间，3人间，因为这老人一个人不行，照顾不了，必须得2个人。
1: 依托跨区党组织联动，门头沟已经完成山区及城区低洼地带老年群众200多人的避险转移安置。
4: 在安置点，我们看到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间健康检查室，在这里呢可以进行血压、血脂、肺功能等基础的体检，还配备了应急床位，老人日常的身体监测，突发不适都能够马上处理，保障转移人员的就医需求。
5: 老人家刚转移过来，我们怕他们在新环境不适应，所以到达安置点第一时间，我们就会帮他们测血压、测心率，然后再评估一下身体健康，然后会有定点的巡视。然后我们把安置点设在1楼，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经常看到我们，有看到白大褂，然后觉得心里安心。
1: 78岁的张哲老人在转运途中出现血压波动、心脏不适，经医护现场紧急处置后，青年志愿者高文雪一直陪同并及时接通家属视频连线，舒缓老人紧张情绪。
6: 像这样因为情绪紧张而导致身体不适的老人非常常见，我们为此特意组织了这样一个年轻的队伍。因为我们与老人孩子年龄相仿，所以我们走到老人身边，拉起老人的手，老人会觉得我们非常亲切，然后并且迅速的这个情绪呢稳定下来。
1: 目前门头沟区10余支青年党员先锋队全员在岗，带动大批青年志愿者驻守各安置点、地质风险点位，24小时巡查值守，兜底保障民生安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那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咱们的空调。真的这几天大家是不是有明显的感觉又到了靠空调续命的时节了？虽然空调吹着一时爽，但是呢也会让家里的电费蹭蹭上涨，所以网上也流传出各种吹空调省钱的小技巧。有的网友还晒出了什么空调省电的经验，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也有网友晒出图片展示连续开24小时耗电更高。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出门后隔8到10个小时才回家，是24小时开空调更划算，还是呢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开空调更划算？其实这真的不能一概而论，要分不同的情况。其实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吧，空调一直开着和时开时关哪种更省电呢？其实呢，这个呢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也和房屋的隔热的效果以及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都有着关系。空调在运行过程中的耗电量它不是恒定不变的，刚开的时候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这个时候的耗电量会增大，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那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的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所以说 如果你一直处在空调房里，房间呢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比较相对低的温度，那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更省电。但是刚才也说了，这个呢还有房屋的环境啊，外界的温度，因为空调它不是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是把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室外的温度，让室内的温度逐渐的降低。所以呢，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的运行时间，还有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大，消耗的能量肯定就会越多。那我们综合考量啊，就是上班族，如果说你出门中间要隔好几个小时以后，有的甚至是八个小时以后，有的四五个小时以后你才回来，那空调肯定得关着，因为一直开着就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来是可以不用处理的。当然了，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家里持续有人需要照顾，那你就得持续的来开启。另外呢，就说你出门只是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那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必要反复开关，可以保持运行。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乐活人生时间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是车流平稳无滞留的，车速保持正常的限速，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在下川通道往济昌大桥或者是往三峡大道呢，目前都是没有说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全路段是没有拥堵，车辆均可以匀速行驶。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沿着主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方向行驶呢，其实还需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呢其实整体上目前在这一块下行的路段上，车流量是比较适中的，启停也比较少，通行效率比较高。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车流比较平稳，并且呢没有说比较有出现排行的压力以及排行的点。以前可能在我们的胜利四路与我们的沿江大道交汇处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刚下了我们的银林墙大桥，还是下了我们的赤脊墙大桥进入到我们的西宁区或者五家港的时候，都是全路段没有拥堵的，车辆都可以匀速行驶。而在沿江大道整体上，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一马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可能您在这个路口右转进入到一马路，在我们的宜昌三峡旅游新区管委会门口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整体上车流的启停也比较少，通行效率还算是比较高的。而在我们的医院门口，目前在蝴蝶街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一直是从我们的解放路与蝴蝶街的交汇处这个点一直到了我们的龙康路与蝴蝶街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蝴蝶街行驶时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二运的门口，目前呢在二运的门口西宁一路上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排队的距离目前还在不断的拉长，司机朋友们还在这条路上不断的走走停停，并且不断的有间断启停的情况发生。在此处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此时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由于我们的西宁一路这一块呢是由于道路还算是比较窄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您进入到这个路口之前就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如果有右转需求的话也需要您及时的变更。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宜化大楼的门口，目前呢在宜化大楼门口呢，如果您是刚从智喜长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出口这里的话，您一定要小心到的就是在我们宜化大楼门口沿江大道的西段，您在这个路口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可能还要经到过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而目前呢我们发现在智喜长大桥上，如果您是在点军大道的入口处这里，您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在上行的匝道这里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的体育场路整体上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少的，从华翔这一侧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体育场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车流量密度也比较低，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可以保持匀速的行驶，全路段是无拥堵的。而且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宜昌市政协方向的，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是比较平稳而且没有滞留的现象的，如果您是在稍晚的时候在我们的7:45左右，可能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交汇这个路口呢，双向上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时段，在7:36呢，可能还是排行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在稍晚的时候，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从华翔或者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与绿萝路交汇这个路口呢，就要请您注意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

0: 路上不孤单，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五，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4: 是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今天好像应该日头不是很高啊。城区呢今天预报的是预计会有这个中档大雨的光临，但是目前呢是一个多云天的感觉，最低气温呢25度，最高气温呢是有35度。看来如果说真的是有降雨的话呢，这个也能给城市降降温啊。这两天的这个温度真的是太高了，包括在昨天啊7月16号的时候呢，宜昌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重要的天气提醒。气象信息专报第26期专题就说到了，预计7月17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8号，明天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雨过程，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面上中到大雨，像兴山、夷陵、远安、长阳和五峰局地可能会有暴雨，五峰单点100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呢，可能会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建议防范局部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的积涝等风险。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今明两天呢，可能城区会发生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备上一把雨具。如果说要前往一些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
3: 没错，今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最近一些气象的信息呢变化都比较复杂，所以说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都要请您注意防范好自身，同时呢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在这个清晨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灵魂拷问，就是昨天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又刷短视频刷到眼皮打架。不是良心说呢，现在你让你回忆，你能不能看起昨天3条能够看过的内容，能不能通述一遍呢？
4: 你别说，昨天晚上我可能确实刷的有点久啊，但是我关注的好像比如说有一些可爱的猫猫狗狗啊，还有一些这个宜昌最近开的一些新开的美食店呢、包括还有这个昨天很关注的那场比赛，阿根廷对英格兰当中的一些名场面，包括最后还有一些这个争执的画面呢、其实还有就是剩下了一堆关于这些视频的一些魔性的 BGM， 可能具体到哪个点的话可能稍微有点忘了啊。就是那句话，你刚刚突然那么一问，好像有一种脑子被掏空了的感觉。
3: 是好像我们每次就是跟我以前一样，我们都刷视频的时候好像就是看一点进去什么10个最有道理的、5个最顶级的那种字眼、什么你只要看过一遍人生就通透了就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刷完之后
4: 你会被这种标题党吸引是吗？
3: 那也不会，
4: 成功学
3: 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就是列出很多公式，什么成功等于天赋乘什么努力除什么加减乘除一起和起来，就是我觉得当时可能在高中的时候高三
4: 说的好有道理
3: 好有道理，真的奉若圭臬啊！但是其实现在想来，可能你让我再去回想那些成功的公式，我就全忘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可能刷着刷着就跟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年度热词一样，就是脑腐。
4: 脑腐，哪两个字呢？
3: 就是大脑的脑，腐是腐烂的腐，
4: 豆腐的腐是吧？
3: 对。
4: 我觉得这个词儿听着挺吓人的，怎么就脑腐了呢？
3: 其实这个词儿就是形容咱们就是因为过度刷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导致我们的认知疲劳和智力下降，就是脑袋转不动了。
4: 哎，我发现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包括还有了这个 AI 之后，脑子转的好像是没以前快了。
3: 是的，赶紧。
4: 我觉得对，
3: 挺聪慧的。就现在一想起来，就好像
4: 有点依赖了。
3: 就脑袋里面先想起的是 BGM，而不是那个具体的知识点。
4: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脑腐"这个词儿，其实还挺形象的，感觉大脑好像是被 腌制过的那种咸菜一样，你会觉得它好像怎么又炖又沉啊。但问题是咱们很多人刷短视频，我觉得不光是图一乐啊，还真是想学点东西，比如说什么一分钟学会经济学，30秒教你做 PPT。 我觉得我收藏夹里真的都吃灰了，但是当时觉得我可太爱学了，包括还有好多那种做饭的，就是那种减脂餐啊，还有这种减肥健身的这种技巧啊，我真的收藏了太多了啊。
3: 是的，其实说实话，就跟我们最贴心的 P 图，我也是把它放到收藏夹吃灰。其实你只要点进去，
4: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跟着他那个参数来学习呢？
3: 没有，我感觉很多时候都要因人而异吧，就是实事求是来讲。但是其实他们那些做法，我觉得是根据怎么说呢，就是根据他们平时自己的一些参数调的，但其实放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不一定是通用的。
4: 对，所以今天咱们要说这个话题呀，也是跟刷短视频有关。想问问各位，靠刷短视频学知识啊，这个效果到底咋样？因为正好呢，最近也是我看到有些媒体发了一篇文章，就介绍到了云南师范大学一项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就说啊，它给大脑扫描的层面呢，从这个大脑扫描层面来看啊，给事还真下了个定论啊。
3: 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是不是就是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大脑是在高效运转、疯狂吸收的呢？
4: 恰恰相反，哎，这个云南师范大学这一项很特别的研究就发现了，靠刷短视频学习，不仅记得少，反而你还忘得快。哎，他们还做了个实验啊，说把同样的内容的视频呢，一个做成10分钟的完整版，一个做成切片的碎片版，让两组人来看。结果啊，在不提醒要记忆的情况下，看长视频的人呢，大概能记住53%，而看短视频的人恰恰只能记住41%。
3: 那其实还是差的很多的，有将近差不多1/4了。
4: 更扎心的是什么？如果说提前告诉参与者说，哎，你看了这个视频，后面要考试哦，长视频组能记住66%，而刷短视频组呢，只有44%，这个差距啊，反而拉得更大了。到第二天，哎，再进行一遍测试，短视频组的遗忘率是高达46%，而长视频组呢，只有20%。
3: 那就是典型的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刷的时候好像就感觉自己哦，我早就懂了，但是关掉手机呢，就是脑子里面比脸还干净啊。是的，
4: 就是真的是昨天晚上可能你刷了什么，这会儿真记不起来了。所以今天咱们互动话题来了，非常的直接简单明了，问问各位，昨天刷了一晚上短视频，或者昨天刷了一天的短视频，现在你都还记得一些什么关键信息，可以跟咱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都可以来留言参与互动。关于今天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包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经过到哪个路段有突发情况，咱们也来互相的分享一下，也来互相的告知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及时的播出路况。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相较于7:30而言呢，我们在下川通道靠近到我们的主路上行驶的车流量是明显增加了很多的。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两边，无论您是从三峡大道呢，还是从我们的市长大桥，其实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的车流都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在下川通道内呢，也是车速会小幅的下降，并且呢排队距离是在不断拉长的。目前我们先来看到往我们的下川通道，也就是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我们的队尾是排到了明月下园的门口，也就是刚刚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这一侧。而在我们的市长大桥过来之后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清江大厦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桥面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所以说也请双向的司机朋友们呢都保持在进入到我们下川通道之前就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与我们辅路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都保持拉链式的行驶，不要过分的因为我们的及时的没有及时变更车道而导致了通行效率的迟缓。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里刚才我们7:30就说到了，可能在7:45这里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目前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在临时的车流的积压的短时间呢可能还不会冲散，但是在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我们一直从体育场路下行之后进入到绿萝路与体育场路交汇这个路口呢是有一个长时间的排行的距离的，具体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大概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体育场路往华翔方向行驶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排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的沿江方面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不算很大，您要注意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这里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排行，主要的车流量是从我们的龙康路过来的，龙康路与胜利四路的这个 T 字路口呢可能进入到胜利四路之后再右转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而且呢目前在一马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在龙康路进入到一马路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路口主要是在一马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这里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在我们的龙康路小区的门口呢同样也会积压不少的车辆，目前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进入到我们的胜利四路，目前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耐心。我们再来接着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上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排行压力是要少了不少的，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也就是在水月城商圈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下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福海花园的门口，也就是在福海路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路段的负荷还算是比较大的，排队可能会逐步的向广电方向延伸，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下行往我们发展大道方向的时候也要及时变更车道，同时呢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如果我们把视角继续往南看，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还在这个路口等待着上到我们的桥面延伸段的话，此刻可能我们队尾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一直从这个路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队尾还在不断的向春立方方向延伸，此刻可能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车辆仍然有走走停停起停不断的现象，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里还没上到我们的桥面的话，在这个路口等待的时候也请您小心耐心的等待。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昨天晚上短视频都刷了些啥，现在又还记得啥。
0: 是的，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词要和大家分享，叫脑腐啊。脑是大脑的脑，腐是豆腐的腐。刚才说到刷短视频学习效果是极差的，记得少忘得快，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大脑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总不能说是这个信息你是从耳朵里进去的吧，直接顺着手就滑走了，露出来了。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觉得碎片化的记忆好像这个视频比较短，我好像应该是能够记得更清楚一些，
1: 是的，而且我们总觉得好像看视频的时候比我看书我真的是要认真很多呀，但是好像，
0: 对啊，
1: 我们科学家也验证了一下，他们用功能性的磁共振成像啊，去偷看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回忆信息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跟看我们的看书呀以及看长视频的人相比呢，刷短视频的人在回忆时大脑里面会有三个特关键区域会特别沉默。
0: 是的，为什么说是三个关键区域的沉默呢？那说明这三个区域它真的就很重要。它没干活啊。第一个叫平状核，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的一个指挥协调中心，它专门负责把一些零散的信息碎片啊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如果说它的活跃度减弱的话，说明你很难就把这片碎片串联起来，就形不成一个完整的记忆了。
1: 这特别让我想到那些我们有的时候看三分钟讲电影的时候来解说啊，就是可能男主的名字就叫小帅，女主叫小美，
0: 小美
1: 然后可能他有个好哥们叫小强，所以说感觉情节可能都懂，但是你想我们一问细节就啥也说不出来，而特别
0: 是对你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小帅小美和
1: 小
0: 强，
1: 对，
0: 小
1: 帅小美小强，可能有观众那种打斗啊，有悬疑的猜测的时候你可能会记起来一些印象，但是其实整体上来说你真的说不出啥。
0: 对，第二个我们刚刚说完了平状核时候呢，第二个很关键的位置就叫伪状核，它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它是主管你的认知控制的，就是相当于它是咱们的一个自律开关和深度思考的一个能力吧。就如果说这个东西它一沉默啊，你就更难集中注意力去深挖信息了啊。然后第三个呢是颞中核，就是它是负责语义处理的，也就是你理解一些语言深层含义的地方，如果说它不会活跃的话，说明信息只能说经常这是家长批评孩子说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啊，
1: 是的，这
0: 根本没加工，
1: 而且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学了个寂寞啊。而且我们经常还说好像刷短视频和长视频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好像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大家正在观测的时候，我们科学家也对大家进行了研究啊，就是看长视频的时候大脑的顶上小叶以及切前叶这些负责深度学习和长期记忆的区域同步性是很高的，说明大家脑子都在认真的工作，但是看短视频的时候这些地方好像更多是处理原始的被动的注意力捕捉，这个注意力很关键，就是我们是靠注意力去观看它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主动思考的。
0: 简单点说嘛，就是咱们有时候看长视频的时候啊，你的大脑是属于这种主动吸收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看短视频的时候呢，大脑可能就是有一点像被动挨打了，它是被这个声音啊画面啊给牵着鼻子走的，你没有任何的思考思索在里边啊。
1: 对，所以很多时候像这种短视频平台的设计啊，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你我注意力的战争，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多短视频都是在前五秒甚至是前一秒钟就用快节奏的剪辑以及就是能够紧抓人心的手段配合一些悬疑内容啊，不断给你高强度的刺激让你停不下来。但是呢，其实我们反观我们在平时学习的时候，真正的学习是需要我们主动投入认知努力去整合信息的，特别像我们以前好像做的什么思维导图啊等等等等，这两者在根儿上就是矛盾的。
0: 所以说咱们自以为呢是你刷短视频是在轻松学习啊，咱们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和碎片化的视频，但其实你只是被投喂了一些漂亮的信息糖果啊，
1: 是的，
0: 这个甜味过了可能啥营养也没留下。
1: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啊，好像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好像永远就没有快乐过，所以说你想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娱乐中学习好像本身也不成立。如果说 我们再把视角延伸一点，我们想到我们以前可能还没有短视频的时候，以前还要什么哔哩哔哩，还有等等一些
3: B 站、
1: 对，那些很长视频的时候，我们兴许还能够去20多分钟、30分钟中，我们就是想去充电去学习，但现在好像就是我们只能去被动去接收一些信息了，不能整合了。
3: 对，主要是还少了一个学习的镜头啊。刚刚看到有人说到了，还记得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说一只狗穿了拖鞋。

0: 啊，也有人说到了，比如说一个做蛋糕的翻车了，你看，只记得这种关键的戏剧冲突啊，
1: 对，
0: 具体的可能你刷的视频是什么细节都全忘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昨天晚上刷的短视频是什么？你现在还记得啥？
1: 其实我们想，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对眼睛视力其实健康是受损很严重的。大家想，每天一两个小时就盯着一手机，然后我们之间距离呢，其实也在不断拉远，但是你跟手机的距离呢，却是保持不变的。
0: 是的，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它会容易形成近视？在小孩的时候，之前有采访那个华夏眼科的这个严红院长，他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因为暑期的时候，孩子们他们很多这种短视的或者是这种近距离的这种玩耍还有学习会变多，比如说在家里玩手机，然后比如说在家里写作业，各种琴棋书画啊，可能你在暑假都会要进行这样的学习，其实它更多的这种学习都是一种短视的学习，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这个眼轴啊会产生这个一些压力啊，所以说呢
1: 是
0: 就是会产生这种近视，所以如果说你是还有这方面近视的困扰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啊，如果说不想被我们的眼镜给束缚的话呢，都可以去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啊，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摘镜手术，这个是得年满18周岁啊，这个、可能是对于一些大朋友来说了，比如说高考完之后的啊，还有就是上班族的朋友们，我们得在术前有一个全套的精细化的眼部检查，比如说你的角膜厚度啊、眼底呀、视功能啊，它的都要逐项进行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给你定制手术方案的。
1: 没错，而且我们的适配方案也比较多样，我们有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同时呢医生也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是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您就可以吉祥我们的摘镜福利了。
0: 是的，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和您一起同行，他们以专业的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的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摘镜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前往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包括还有暑期孩子近视防控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详细的了解。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下山通道内部是启停还算是比较迟缓的，并。